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下面要为你选播小敏姐妹所做的一首诗歌，圣灵带着你我走。小敏姐妹饱经磨难，她的诗歌是在风雨中孕育，在血泪中诞生。我们来听圣灵带着你我走。

荒漠甘泉月旅。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8月16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月旅的节目，我是肖以乐，非常高兴与您一起通过这个节目来分享神的恩典。荒漠甘泉月旅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

首先，我要与您一起分享神的恩典话语。在诗篇40篇第一节，我曾耐心等候耶和华，他垂听我的呼求。

亲爱的朋友，你知道吗？等候比前进困难得多，等候需要忍耐，忍耐是一件难得的美德。神在他子民的四周都在建筑篱笆保护他们，当篱笆越筑越高，甚至连顶也看不见的时候，我们就要发急了，特别想知道以后有没有机会能从这个幽闭的势力范围里出去。我们不能明白为什么我们不能有一个较大的环境，但是神在他一切工作上都是有目的的，因为义人的脚步被耶和华立定。在末勒的圣经上，这一节经文旁边注着，义人的止步也被耶和华立定。但是我们却常常喜欢穿出神为我们所建筑的篱笆外面去，这实在是一个极大的错误。一个基督徒如果已经确实知道是神将他放在他的地位上的，他千万不可以轻易活动。直到云柱移动了，他才可以移动，这是非常重要的。戈登说，什么时候我们学会了每件事情等候神的引导，什么时候我们就会知道，只有在安静中我们的灵力才会达到最高点。我们中间有许多人缺乏这种安静的力量，但是如果神指定我们去做一件工作，他必定会给我们够用的力量。耐心等候，遵行神的引导，这是得能力的秘诀。在神旨意之外的都是浪费，让我们等候神的引导吧。

米勒也说，在神的引导没有来到之前，我们实行不动，坐看良机措施，结果岂不是一个极大的失败吗？不是的，胜利就是在不动中静候中得到的，这要比活动艰难千倍，这个需要更大的勇气去站住等候，不丧胆，不绝望，绝对服从神的旨意，将工作和荣誉让给他人。别人都快快活活忙忙碌碌地在工作，自己却能安安静静带着信心和欢乐，这才是最伟大的生活，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学大卫的榜样，耐心等候耶和华。我们来听韩伯伦做的《等候耶和华的》。

刚才这首诗歌是韩伯伦所作，他出生在美国的德州，父亲是传道人。幼年时，他常随父亲骑马去各教会传扬福音，书写圣经故事。他在20多岁时成为西部歌手，赴纽约灌制唱片有成后，就进军加州的好莱坞，不久就在歌坛成名。30岁后成了西部电影中的歌唱明星以及反派角色。他也做节目主持人，并拥有自己的录音室。不久他娶了一位新晋的美丽女星泰西为妻。往后的15年，他可以说是一帆风顺，名利双收，因而他的生活沉溺于声色犬马、赌博酗酒之中。他的流行歌曲如《金河》、《棕眼的德州玫瑰》、《破娃娃》都盛极一时。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经济不景气时，他仍拥有华夏名车，出入昂贵餐厅，他的名声如日中天，但他的内心却越来越空虚。韩伯伦的妻子素汐厌倦了隐心糜烂的生活，他接受耶稣为救主，10多年来不断地劝丈夫为自己的身体和灵魂设想。但是韩伯伦依旧热衷于赛马场和酒吧，在别人的眼中早就认为他是无药可救。素汐因深爱他而锲而不舍，并继续祷告神对他施行拯救。有一次，年轻的布道家戈里汉和谢伯伟出现在韩伯伦的电台节目中，留给了他难忘的印象。当1949年格里汉来洛杉矶领奋兴会时，多数的娱乐界人士对传道人心存怀疑，尤其是要坐在马戏帐篷下的折椅上听道，更没有人愿屈从前往。但是数星期后，新闻的报道引起了好莱坞的一些名流的好奇，韩伯伦在素汐的劝说下也决定前往。他虽然拥有世上财富与声望，但酒色难以填满他内心的空虚。那一天的诗歌和信息令他回想到童年的种种。当诗班唱《来救上主羔羊》时，他在素汐的陪同下第一个走上前去决志信主。他彻底地改变了他的生活，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令他周遭的同事朋友都非常诧异。有一个星期天的早晨，他在街上遇见好友约翰·韦恩，握手言欢时，约翰·韦恩问道：嗨，我听说你变了。韩伯伦笑着回答：这不是秘密。嗨，这句话听来像一首歌名。两人同行时，韩伯伦见证信主使他生命充实和今后的计划。他说：约翰，神在我身上所行的也可行在你身上。那天晚上，他不时想到白天与约翰的对话，辗转反侧，难以入睡。午夜时，他就把他个人的见证写下，歌名是《这不是秘密》。1951年，该歌曲灌制成唱片发行后，马上耀登乡村歌曲和西部歌曲的前3名。自此，韩伯伦成了全国闻名的圣诗歌唱家。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荒漠甘泉乐旅的节目，谢谢你的收听。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荒漠甘泉乐旅》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顺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也希望今天神的话能够帮助我们耐心等候耶和华。虽然我们知道等候比前进困难得多，因为等候需要忍耐，但是对于他的儿女来说，信靠顺服神的话比一切都重要。让我们在等候中，在安静中，在顺服中，靠着信心得欢乐，得平安。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按时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昨天的灵修读到了诗篇的40篇17节，大卫说，但我是困苦穷乏的，主人顾念我，你是帮助我的，搭救我的，神啊，求你不要单言。愿我们靠着神的恩典话语，在这个末世为主打那美好的仗。

0: 我们是 BBN 圣经广播网，见证神的信实和慈爱。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约珥书二章十三节，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约珥书二章十三节。
2: 普世佳音。

0: 是佳音为您报道一个世界性的好消息，就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愿意和我们做朋友，让我们享受他的慈爱和恩典，并且得到永远的生命。今天普世佳音为您预备的是张志明牧师的讲道信息。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志明，非常欢迎您收听普世佳音今天为您预备的节目。我们要跟听众朋友谈谈这个神爱世人的佳音好消息怎么样影响我们看自己的人生。我盼望您不但收听，也愿意写信来跟我们联系。在我这儿为您预备了一本中英文对照的小册子，叫《每日箴言》，很多人看了都觉得很有帮助哦。如果您没有，欢迎您随时来信索取，当然你也可以用电邮或者传真来索取。我相信大多数的人都听过 Michael Jordan 麦克乔丹这个名字，他是篮球界最出名的球员之一。他在美国打球，但是他的比赛在全世界各地通过电视转播，而且他拍了很多广告，也是在世界风行的。麦克乔丹可以说是一位功成名就的人，可在1993年，当年他还不到30岁，在他事业顶峰的日子，突然宣布退休了。原因是什么呢？他钱是有了，多到他自己恐怕也搞不清楚，名也有了，这很不容易啊。凡是他所到之处，不论是世界任何一个角落，男女老幼都有认出他的人。但是他忽然发现呢，这个篮球比赛对他在当时失去了挑战性，他对打篮球没有了兴趣，所以在他退出篮球比赛之后，他尝试去打职业棒球，那是一个新的尝试，也是他的喜好，对他来说有新的挑战。在一本叫《财富》的杂志里面，曾经对这个做过一个分析，我们现今的世代是史无前例的富有，不单是指金钱上，也包括我们现今社会科技所带来的各种的生活的便利。但这本杂志同时说，现代的人一点儿也不快乐。有许多被访问的人说，他们找不到人生的意义和方向。我们每一个人都面对三个问题：我是谁？我在这里做什么？我将来会怎么样？如果有人对以上这三个问题找不到确切的答案，他可以说就是一个失落的人，失去人生方向的人。圣经里面有这么一个人，他名字叫所罗门，他不简单。他不但是一位君王，也是一个音乐家，是一个世界上绝顶聪明的人。他在圣经里面写了一卷书，叫《传道书》。在这卷书的开宗明义，他这样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那，有这样的书，有这样的开场白吗？为什么所罗门这样说呢？来，我们得花上一点时间来看看这个人他的一生。刚才说了，这个人不但是一位君王，还是一位绝顶聪明的人。但是他的聪明并不是天生的。原来在所罗门是以色列的君王大卫的儿子。在所罗门还年轻的时候，他非常爱上帝。所以有这么一个晚上，耶和华神就向他来显现，对他说：你愿意我赐给你什么呢？你可以求啊。当时的所罗门并没有求财，也没有求长寿，他只是向神求智慧， 好去管理神所交托给他的以色列百姓。因为所罗门这样爱神和国家，所以神听了很高兴，不但赐给他智慧，更赐给他人前所未有的尊贵和荣耀。既是这样，为什么所罗门王会说一切都是虚空呢？
0: 您正收听的是张志明牧师与您分享的普世佳音。无论您来自哪一个地方，哪一个省份，张志明牧师都邀请您放慢生活的步伐，用舒畅的心境来领受这个从神而来的佳音。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志明。刚才说到所罗门王从神那里得到一切的恩典、尊贵和荣耀，为什么他不满足而说这一切都是虚空呢？原来写这个传道书的时间跟当年所罗门王向神求智慧得到智慧的时间已经有一段的距离。所罗门王在年轻的时候的确非常爱主，但很可惜的，随着年纪的增长，所罗门王越来越远离上帝。所以一般人相信这本传道书是所罗门王到了晚年的时候所写下的书，但他还写了两卷书。第一卷是雅歌，在雅歌里面描写他对神的爱。等到他再长大一点，他写了箴言，箴言里面充满了神所赐给他的智慧。而到了晚年，他写了这本传道书。这个时候所罗门王已经年老了，他回顾自己的一生充满了后悔，因此写书的时候充分流露了不少的感慨和无奈。但是问题是，所罗门王怎么样离开神的呢？第一，圣经告诉我们他娶了外邦女子，也就是不信上帝的人做妻子。这些女子不但自己不信真神，还引诱所罗门王，使他慢慢的远离真神，而去敬拜外邦人所信的假神偶像。圣经清楚地指出，信与不信的不可同负一轭。我们要明白，如果我们尊重自己的信仰，它就成为我们生活的基石，成为我们生命的指南针。一位相信神的人与一个基本上否定神的人，对于前途、对于财富、对于人生、对时间的运用、对教养子女、对价值，都有不同的看法。勉强的结合又会使人远离神，只会使家庭不和。其次，当所罗门王与外邦女子在一起，他不但在宗教上远离神，在生活上也开始离开上帝。他开始为自己建立名声，建立强大的国土。他从世界各地收集奇珍异宝，为自己建立财富。从前他求神赐他智慧，好好的去管理他的国家，现在他一切都以财富物质为出发点，以自己的喜好为出发点。换句话说，过去他以神为他人生的中心，现在他以自己为人生的中心。今天你我也很容易坠入这些物质的引诱和陷阱当中，我们不断地去追求更多更新的事物，不论是房子、衣物、用品，我们都喜欢拿去跟人比较，结果我们用一生的时间追求这些短暂的、不能存到永远的快乐和物质，到头来发现一切都是虚空。最后，当所罗门王年老了，他知道再多的财富不能满足自己，再多的嫔妃不能给自己带来快乐，但是他仍然不后悔， 他尝试从别的宗教去填补自己内心的空虚，所以他追求各种奇异怪诞的外邦人的宗教，他拜各种偶像和假神，结果他仍然觉得空虚无奈。为什么？很简单，因为他远离了赐他生命的上帝。一位很出名的圣徒奥古斯丁说，神啊，我们人是按照你的形象造的，在你以外我们不会得到真正的满足。的确，我们可以去教会参与各样的聚会，但如果我们的心是远离神的话，我们就如所罗门一样的空虚。我相信你也曾经留意过蜘蛛织成的网，非常美丽，有很多不同的花样，但你有没有察觉到，这个这么精密的设计，完全是靠这么一个小小的蜘蛛每天在那里花时间连接起来的。如果你用手把这个丝给弄断，蜘蛛就摔下来，美丽的这个网就消失了。人也是一样，切断了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们的生命就失去了方向，只会变成乱七八糟没有意义的人生。我不知道你的人生，我的人生现在如何，你是为了神而活，以神为中心，还是为自己而活，一切以自己为中心，远离神而生活呢？可能当你远离神的时候，你会有短暂的快乐，但当你追求的物质享受以及其他的人事物都不能满足你心的时候，你就会经历所罗门王所讲的虚空的虚空。这个时候，唯有当你愿意回转，依靠神，听他的话来生活，你才会找到真正的满足和永远的快乐。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到了，欢迎您来信电邮传真，跟我谈一谈你的人生和信仰。我们也愿意为您预备一本中英文对照的小册子《每日箴言》，每一天都能够帮助你。愿神赐福给您，我们再会。
0: 刚才普世佳音为您预备的是张志明牧师的讲道信息。我们最新制作了普世佳音讲道的 CD， 是免费赠送给您的，欢迎您来信索取，也可以赠送亲友收听。来信请寄普世佳音 P.O. Box 557755 Chicago C-H-I-C-A-G-O-I-L 60655。我重复一次，普世佳音 P.O. Box 557755 Chicago I-L 60655。你也可以透过电脑网络和我们联系，我们的网址是 www.chinese-goodnews.org www.chinese-goodnews.org。 好，我们下回再见。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与圣灵同工，荣耀赞美神，高举耶稣基督，传扬十字架的救恩。
1: 女人的心事多，女人的心事烦，身为女人，你是否感到迷茫困惑呢？圣经的真理能光照每一颗彷徨无助的心，神要用他的话复兴你的心，苏醒你的灵，更新你的生命。晨曦邀请你来听听女人心，让神的话带领指引你，成为合神心意的女人。亲爱的姐妹你好，我是晨曦，欢迎你走进听听女人心。不管啊，你是我们每次节目都必听的忠心听友，还是啊那种歪打正着的路过来呢就进来坐一坐啊，那都感谢神能够有幸与你相会。听听女人心啊，是特别为基督徒的姐妹们精心设计制作的，连接我们的信仰和我们的生活的辅导节目。如果你还没有信主也没有问题啊，希望能够在节目中将主耶稣基督更多的介绍给你，更多的帮助你了解基督教的信仰，认识耶稣基督是主，并接受他也作为你个人生命的救主，活出啊在主耶稣基督里的属神的丰盛生命。也欢迎你啊将你心中的问题来与我们一起分享。我们啊先来听听一位与基督教有接触的大姐呢她心中的困惑。

系，我身边有很多女性朋友，她们都是基督徒，她们常劝我信主，但我想我还不够好。我知道神好，我也看到见证到她们信主的姐妹多么好，是那么喜乐，那么爱，平安地活着。我先检点一下自己，再信主吧。

0: 很感谢这位大姐的真诚分享啊，但是啊，我心中啊也多少有点伤感。我们人呢看的都是外貌啊，我们标榜人的标准呢可能就是我们的好行为，但是呢神看的是我们内心。是啊，我们哪一个能够真正是够好呢，才配得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呢？真的是没有任何一个啊。这就让我想到啊，圣经中几位女性的故事。约翰福音第八章啊，记载了一个行淫时被捉拿的妇女的故事啊。那当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捉拿的妇人来的时候呢，要试探主耶稣基督，要得着告主耶稣基督的把柄。那耶稣就对众人说啊，那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那人群呢，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耶稣就对他说，妇人啊，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啊，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圣经中还有众多的妇女，比如说啊，井边的撒玛利亚妇人啊，遇见那位知道他啊在五个男人的淫乱中的伤痛和孤单的主耶稣基督，耶稣就赐给他生命得医治的活水。还有啊，就是用自己的头发和眼泪相膏膏耶稣的妇人，耶稣饶恕他，并安慰他说，犯罪多的赦免也大，爱也越多。是啊，几位妇女的情形啊各式各样，但是啊，都是因为啊，他们各自生命中的不同的身心灵的需要和不够好的地方，甚至啊是被世人唾弃的地方，来到主耶稣面前寻求神的帮助。那满有啊怜悯和恩典的神呢，就这样临到了他们的生命，成为他们生命中不同需要的拯救、医治和安慰。真的是见证了主耶稣基督所说的，我来呀，不是要救义人，而是不义的人。健康的人不需要医生，不健康的人才需要。在神的圣洁标准下，我们扪心自问，我们都会看到自己的不义和罪性。信主啊，不是要够好了才能信，如果够好了就不需要救主了。而啊，往往我们需要的是圣灵的光照，让我们看到自己的不够好。我们啊，真的是没有人够好，我们人就只能够看外貌。我们会觉得别人都好啊，别人的婚姻啊、丈夫啊、父母啊、工作啊，这样呢越比当然啊就越自行惭愧了，抬不起头来了。福音啊就是好消息，就是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不行，我们自己不能够做，需要神的帮助，需要救主。但是啊，因为我们都习惯了自己救自己的方式，我们呢都不觉得需要神。其实啊，我们最大的罪并不单单指我们的罪的行为，更是啊我们人的罪性。我们通常啊都会有为自己的罪的行为感到难堪而愧疚，但是啊却不知道神要我们看到的更是我们不相信神、背逆神的这个罪的本性。不相信神啊，不以神为主，就已经是罪了。有句话说哈，我们不信主的时候哈，我们都不觉得自己需要神。那信了主之后呢，我们又都觉得自己不需要耶稣了。啊，还是回到老样子，自己靠自己。我们真的不是啊，要借着信主来装修我们的门面，也不是啊，借着信主来提高我们的修养。我们真的是要在神的真光中看清我们的本相，来接受神给你给我的白白的恩典。
1: 以弗所书二章八到十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
0: 是啊，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可惜啊，信了主之后，我们还是常常会用自己的好行为，而不是啊单单来靠着神的恩典，认识到不是靠我们自己。 不然的话呀，真的就是变相的在讲人的道德，提高人的修养的这样的一种人的自救方法了。然而我们知道，我们自己靠自己的方法并不能够自救，我们的学问啊、金钱啊、名利啊，都往往不是成为我们的祝福，反而是咒诅。因为啊，人的罪性的问题，但是啊，唯有圣洁的神赐下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才为我们提供了解决罪的唯一方案。也只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才能够啊，真正有这样的从神而来的能力来改变我们的生命，而不是啊，只是表面上的装修。信主呢，是我们与神建立和好的关系，不是靠着我们自己，而是主耶稣基督的拯救，使我们啊成为神的儿女，重生的新造的人，不是啊单单坐在人前的样子。亲爱的姐妹啊，不知道还有什么缠累你不能够信主的，是你的事业、工作、学业、家人。要相信啊，当我们愿意交托这一切来给神的时候，让神来在我们的生命里掌权的时候，神也会给我们能力来胜过我们所要面对的一切。神会为我们开一条出路，神会赐我们能力和智慧，知道怎样行走在神的光明中。姐妹啊，你愿意不愿意交托信靠神呢？不是等我够好了，信主啊，就是圣灵的工作，让我们看到自己的罪和不义，是需要检点悔改，对神说啊，我真的是不能够达到神你圣洁的标准，我愿意信靠耶稣宝血的救赎，求神帮助我，拯救我，帮助我从里到外的来改变。是啊，豹子的斑点啊是难去除的，我们人的秉性脾气也是三岁看到老的，但是啊，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求神来改变，接受顺服神的安排和改变。信主是蒙恩的，是充满祝福的路。在感谢神这首赞美诗中就唱到，神未曾应许我们一帆风顺，没有患难，神却曾应许生活有力，行路有亮光，做工得息，试炼得恩助，危难有赖，无限的体谅，不朽的爱。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天父，我们感谢你这位恩典怜悯的父神，你没有按照我们的罪孽过犯待我们，而是将你赦罪的恩典透过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工作白白地赐给了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的大姐，求主帮助她看到我们没有够好的时候，不论她的生命境况如何，都求你来亲自临近他，在他的生命中施行你医治、拯救、安慰的工作，使他得到你所应许的救恩，活在你的丰盛的生命中。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姐妹啊，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哈？越是信主久的、信主好的人，越觉得自己不够好，越是需要神。求神啊，帮助我们来到他的面前，常常说，主啊，我需要你，使我更需要你。真的是在神里认识自己的不好不配，单单的来信靠神。我是晨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了。
1: 以上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姊妹为您主持的《听听女人心》。

我信你，主啊，我信你，可是我信心不足，求你帮助我，求你帮助我，恳求你，主啊。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我们的福音节目。哥罗西书的二章六节七节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增长了。所以我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就是接受了耶稣做我们的主，让他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带来喜乐和满足。

0: 与时俱进宣讲神的话语，结合网络科技传古老十字架的福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约珥书2:13，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约珥书2:13。

0: 你当知道。
1: 你知道神是谁吗？你知道神对你的心意吗？这些你该知道而不知道的，让我们说给你知道。
2: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们又一次在空中见面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感觉，咱们中国基督徒有一件事情啊，一说起来好像是很难堪，因为基督教啊，在中国的传播好像跟一场这个侵略中华的战争啊，结下了这个不了之缘。那么有一些反对基督教的人士呢，更是有意的把传播福音跟输入鸦片相提并论，说是洋烟和洋教都是西方帝国主义加于中国人的祸害，二者都是用来麻痹中国人民的一种毒品。不错，福音的传播和鸦片贸易都是有利于那场使中华民族丧权辱国的战争，这是历史的事实。那么我们作为中国基督徒，是不是要为此而背上的历史的包袱呢？这是完全不必。为什么呢？因为其一，那场战争啊，是为了保护鸦片贸易而发动的，并不是为了基督教而发起的。那么这个战争以后签条约的时候呢，又加上了一条保护传教的一个条款。一来呢，是西方传教士据理力争的结果，二来呢，也是出于西方政治家蒙蔽其国内的舆论的需要。在深受基督教传统影响的欧美各国，加上保护传教自由这个堂皇的理由呢，比仅仅呢保护鸦片贸易而发动战争来呢，更容易赢得社会大众的支持。其二呢，是中外基督徒后来禁止鸦片贸易，致这个烟毒祸患的运动里面发挥了很主要的作用。在19世纪里面，人们对于鸦片的态度呢，就好像20世纪中期人们对鸦片态度一样，并不是完全了解鸦片的害处。很多人呢，把它当作一种时髦的东西，有的父母甚至于给自己的孩子抽鸦片来玩，有更多的人呢，就把鸦片呢当成了药来用，误把它麻痹神经啊，当成了一种医病的功效。许多西方人士呢，也许受了鸦片商的欺骗呢，认为由于东方人的这个生理特质，鸦片对东方人的身体无害。还有一些呢，抱着有种族主义立场的欧美人士呢，甚至于认为啊，中国人生来就有吸鸦片的需要，那么从而证明呢，华人是劣等人种。而正是通过了传教士医生对深受烟毒的中国人所做的长期观察和研究呢，世界上的人才慢慢的明白过来鸦片呢侵害人体的严重性。经过了西方传教士和他们本国的基督徒坚持的长期抗争，终于呢使英国政府从1907年开始呢，就一步采取了限制鸦片的生产和贸易。那么在中国国内，也是在西方的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的这个领导之下，展开了大规模的禁烟疗毒运动，同时呢也推动了各地政府铲除鸦片的种植，取缔鸦片的贸易，惩罚不法的烟商。在西方的传教士帮助之下，戒除了毒瘾，信主以后，在山西、河北、河南、陕西一带的这个兴办的戒烟所，并且带领许多从前的烟民归主的席圣摩牧师，就是一个非常突出的例子。最早对鸦片害处进行科学研究呢，也是西方 教室里面的医生。在1899年发表在《中国丛报》这一份的这个问卷调查报告，反映了有100多位在中国传道的基督徒医生经过长期的研究所得出来的结果呢，就是鸦片对烟民的危害十分严重，它使道德败坏，使身体衰弱，使社会的地位降低。这个结论呢，本身也并不出于这个人的意外，因为是西方医生与长期临床观察而得到的。而且呢，在唤起舆论上呢，特别是在有些医生的本国人民的眼里呢，就显得更有说服力。那西方在中国传教士反对鸦片贸易的行动呢，是在战后不久的19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开始了。美国一位传教士丁伟良早在1856年就出版了一本书，谈到了鸦片的危害以及鸦片贸易有关法律的问题。那在1968年的中国丛报创刊号从一开始就不断地用中英文记载各地传教士反对鸦片贸易的文章。那么这个在中国国内和英美这些国家产生的影响呢，就越来越大。传教士们呢，也利用和本国的这个教会通信机会呢，向他们自己的母会报告鸦片在中国所造成的种种恶果，请求他们为中国禁除鸦片而祷告，并且利用各种的机会唤起舆论，向政府施压，要求停止鸦片生产和贸易。那么回国休假的传教士呢，更是常常在巡回演讲的时候介绍自己耳闻目睹的实际情况，向这些听众解释鸦片的这个危害。为了更好地动员中外基督徒和各界人士积极参与反对鸦片的行动呢，在中国这些西方传教士在1874年成立了一个英华禁止鸦片贸易协会。那么第一次的这个会长呢，就是英国贵格会的爱德华·皮斯。这个协会呢，向所有的在中国传教士发出一个号召，要求他们在回国的报告里面和这个信里面呢，把烟毒祸害中国人民、妨碍中西交往和福音传播的事实呢，作为一个重要的内容。也要求他们在回国休假的时候继续向教会的肢体和社会各界的呼吁，有条件有机会的时候呢，也力争亲自向本国的政界人士们面陈利害，让他们呢推动禁止鸦片贸易的政治行动。对于烟商和支持鸦片贸易人呢，许多传教士呢都基于圣经的立场做义正言辞的这个申斥。比如说有人借口说中国国内也有大量生产鸦片的事实，就是英国不从事鸦片贸易呢，中国人也会自己去做。既然如此呢，为了解决印度殖民地当局的财政问题呢，继续鸦片贸易只不过是使中国的鸦片贩子少挣点钱而已，并不妨碍大局。那么对此呢，英国伦敦传教士的杨格菲反问道，他说照这么说，既然世界上总有人自杀，难道我们就应该鼓励谋杀吗？他主张英国政府呢，马上采取禁运的这个行动，先把自己的手洗干净，而把鸦片消费的事呢，交给中国政府，让中国人自己去解决。在1888年的6月，戴德生在伦敦召开第三届国际宣教会议上指出，英国的鸦片贸易在一个星期里面对中国人所干的坏事，是抵消了西方在华传教士用整整一年时间所干的善事，而还有余。因而他提出的这个动议呢，呼吁联合王国以及北爱尔兰的基督徒切切不停地祷告，直到这个 从身体上、道德上和社会上为中国人造成无穷的祸害，并且使中国人民对西方传教士产生了成见的这个邪恶贸易彻底的消除。总的来说呢，美国人在鸦片贸易中所占的比重不是很大，美国政府对于公众舆论的反应也比较快。早在1881年呢，中美两国就签订了禁止美国公民从事鸦片的贸易协定，然而英国政府呢却死守鸦片战争以后所签署的让鸦片贸易合法化的条约，迟迟不肯放弃这个给英国以及印度殖民地当局带来很大的这个款项，这种无耻的贸易活动。不过在传教士和英国本国的基督徒呢，他们长期的努力之下，公众的舆论压力呢也越来越大。到1888年，英国国会议员约瑟皮斯爵士呢，在他爷爷爱德华皮斯逝世以后接任呢英华禁止鸦片贸易协会的会长，并且呢资助这个会的活动。通过他的努力，英国政界和工商界的人物呢也纷纷参加了这个会的活动，甚至于连曾经担任过专门从事鸦片贸易的怡和洋行高级主管唐纳麦德生呢也都参加了反对鸦片贸易。这个协会出版了一个刊物叫做《中国之友》，并且呢发出了很多的传单向各界的人士，以揭露这个鸦片贸易的种种罪恶。虽然国内外的传教士都尽了自己的力量想把鸦片这个东西给它废除掉，然而今天中国的香烟生产和消费呢在突飞猛进。回顾当年传教士反对鸦片贸易的壮举，我们似乎也应该消除现在毒品的买卖。当然最基本的问题还是人的罪所造成的，人类一天不悔改，不回到神的面前，不回到耶稣所显明的正道上来，那就一定会受到各式各样毒品或者毒物的祸害和捆绑。亲爱的朋友，我们今天的时间有到，也愿神祝福你。
3: 听众朋友，你刚刚收听的节目是《你当知道》，由中信之声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你的收听。

每天24小时播放教导神话语的节目，这里是 BBN。 最近我们收到一位林姊妹的代祷信，需要调配工作上的事情，我们就在家庭祭坛为她代祷，求主赐给她有上头来的智慧，有美好的灵性，办事忠心，从而帮助她解决工作中的难题。在这里也特别与你分享哥林多前书的第10章31节，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

0: 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
1: 以下是面向永远的家园这首诗歌的歌词。我今跟随我主，靠他力量跑天路，天上的光辉荣耀我心，我与主手牵手一同越过旷野路，我们正面向永远的家园。我与主同行，主与我谈心，天上喜乐充满我心灵。我今跟随我主，靠他力量跑天路，天上的光辉照耀我心灵。这首诗歌《面向永远的家园》是唐崇荣牧师在1978年在沙劳越写的，那时候他在沙劳越乡下传道28天，那28天只有2天在洗澡房里洗澡，26天是在河里洗澡。他住的是什么样的地方呢？他不是说给我冷气房，不是，他住在什么地方呢？芯片照的地方，热得像火炉一样的。神把他带到那个地方住，他说感谢主，他不以为苦。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曾经住过马槽嘛，那我住这个地方算什么呢？我再为各位读一次面向永远家园的歌词。我今跟随我主，靠他力量跑天路，天上的光辉照耀我心灵，我与主手牵手一同越过旷野路，我们正面向永远的家乡。我与主同行，主与我谈心，天上喜乐充满我心灵。我今跟随我主，靠他力量跑天路，天上的光辉照耀我心灵。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不是自己走，我们是跟随你走，我们不是孤单的走，我们是与主手牵手的走。主啊，我们不是在黑暗中间走，是你天上的光辉照耀我们走，我们感谢你。我们不是孤苦伶仃悲哀的走，乃是你喜乐充满我们的走。主啊，我们与主同行的时候，你与我们谈心，我们越过旷野路途的时候，许多可怕的情景，但是我们的心面向永远荣耀的家园，这世界暂时的劳苦就不足介意了，因为我们要面向那极重无比永永远远荣耀的家乡。我们感谢你，愿主给我们这样的信仰，愿主给我们有这样的决心，有这样的意志，顺从你，跟随你，在你的道路中间享受你的恩典。我们把一切荣耀归给你，求主你用主你的爱来激励我们，用你的光照耀我们，用你的真理造就我们，用你的灵感动我们，使我们今天在明白道理之后，我们对主你的真理有更清楚的认识。我们感谢你，愿主怜悯，愿主你赐福，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我们在主面前这样的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这样祈求的，阿们。

听众朋友，平安。以赛亚书66章18节，我知道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意念，时候将到，我必将万民万族聚来，看见我的荣耀。

在我们的网页里，每周都会放一节或者两节的经文在上面。在广播中，播音员每隔一个小时也会把本周经文读出来，希望听众朋友能够用一周的时间记住一节或两节经文，让神的话语成为你每天的帮助，也愿神借着你使用他的话语成为别人。

0: 这里是 BBN 广播网，一天24小时与您分享上帝的真理。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约珥书第二章13节。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约珥书第二章13节。更新生命讲座，李定武牧师主讲。

0: 人的形象就像你到街上的时候，你一看看到有一个 Coca-Cola 的罐头在街上啊，被压扁了。我跟你讲，那个就是人，那个就是亚当的后裔的形象，你认得出来那是 Coca-Cola 的罐头，但是被压扁了，全然腐败了，每一个地方都有坏的东西在那个地方啊。那还有一个形容词呢，这个加尔文用的就是好像什么，好像一个炉子，一个炭炉一样的。那人的心好像炭炉一样的，那人家跑过来拿个扇子稍微扇两下，跑到你面前稍微扇两下的话，就可以使你发火，噼啪啪啦，那个火花就冒出来，那个火花冒出来就噼啪啦啊。所以呢，人呢，这他可以，他知道你哪点会，他扇一下你就会发火。那呢，加尔文讲这个就是什么呀？败坏的人的心。加尔文还用了一个形容词，他讲好像什么，你到一个喷泉里面去看一样的啊，你想喝那个水，但是那个喷泉呢，毒水出来，毒水出来，这个就是人的光景。人得了亚当的罪性，全然腐败无能，不可能不犯罪，不可能管理妥当。在这种情况之下，这是你跟我的情况。还有第二个情况，第二个情况，人不但得了亚当的罪性，全然腐败了，第二个情况是人成为神的仇敌。哎呀，你讲啊，牧师啊，我从来没听过这个话，你从哪里讲来这句话了？我告诉你，这句话我们一定要记得啊，从哪里来了？罗马书第五章第十节，第五章第十节，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仇敌的时候，今天我们中间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你是神的仇敌。但是记得后面下面一句，神却不是我们的仇敌，神却不是我们的仇敌。我们需要怎么样？需要和好。和好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消除敌意。我们跟神之间，今天你到街上问一个人的话，哎，你今天愿不愿意到我教会来？哎，这点我不来。那你不要发脾气，你不必发脾气。那你知道了，圣经讲他怎么样？他根本是仇视神，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他是仇敌，他把是啊。但是呢，神却不是我们的仇敌。在这个地方，这人成为神的仇敌。我们需要消除敌意，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看到了三章十节，在这边讲他们都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污秽，并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并没有求告耶和华的，没有求告耶和华的。这就是人的光景，在困境中间，永死中间，神的愤怒的同在的时候。好，我们看到了人的光景，人的卑微。我们现在看一下神的恩典，神的眷顾。我们看第四节下半段，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到了神的恩典。眷顾这个字很有意思，原文的希伯来文paquet 这个字可以用两种意思来代表。第一种意思就是拜访，拜访 visit， 我们去拜访人，表明了神对他子民的一项恩惠的行动。神怎么样的行动临到了我们，神来拜访我们，神的行动临到了我们。第二种呢意思是什么？第二种意思是召集军队出战的意思，召集军队出战。那今天我们这两种意思都可以用到。那我们在这边看到眷顾，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竟然在给他怎么样去有一个恩惠的行动，你居然去看他。在这个地方恩典的证据，恩典的证据是什么？神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死。我这次来你们中间也讲到了，我最遗憾的是我的父亲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我的父亲之所以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最大的一个原因，他是一个孔孟的儒家的一个学者。我甚至于这次也跟你们谈过，蒋介石有一次召见他，我们那时候很小，哎呀，我想总统来召见爸爸。所以爸爸一回来的时候问他，爸爸，蒋总统召见你做什么？ 哦，他讲蒋总统讲，现在台湾的这个社会风气太坏了，年轻人的风气太坏了。现在怎么？他讲你去把孔孟学说里面最精华的统统挑选出来，而且加上一些注释在上面。他讲我已经跟国立编译馆下令他们出版这个书，叫做《中国文化基本教材》，我要每一个初中的读，每一个高中的读。啊，我们今天中间呢、啊，跟我差不多年纪的时候，通通读过《中国文化基本教材》。所以，当我把传福音给我父亲的时候，我的父亲没有办法接受我。他讲，圣经上这个恩典，说父神决定了要拯救罪人，而让他的独生子代死。他讲定，我告诉你啊，没有人可以什么呀，叫我，甚至于总统叫我，我都不肯说是你为他的儿子死，我绝对不会让他的。他想，怎么可能这个神把他自己的儿子献上为了救别人？弟兄姐妹们，神的恩典我们难以测透，我们看到这就是恩典，神预备好了作为和好来消除敌意的一种方式，来吸引世人来归向他。我们在这里看到了，这是神的眷顾，你竟眷顾他，给他尊荣。我们看当尼尔·阿姆斯特朗上到地球之后，那他是第一个登月球的人，他登到月球，他讲过一句话，他讲从月球上我看地球，他讲地球就好小的好像一颗小豌豆一样，他讲我就伸出了我的手指去望它，他讲它居然可以让我的大拇指居然可以挡住那个地球那个小豌豆。世界是多么的大，神造的世界。路易·阿姆斯特朗被阻截去了，最近被阻截去了。世界上第一个人进到怎么样上月球，第一个谦卑的人上月球，而在月球上引用了诗篇第八篇。这一个很害羞的上校，这一个不大愿意讲话的上校，他代表了全世界的人向神表示说，人的渺小，神的伟大。让我们看到神的恩典，神的恩典第一个方面让我们看到神借了基督做中保来恢复人的尊荣。我们在这里看到那个眷顾是一个恩惠的行动，是探访，来探访神，来探访。那新约里面让我们看到诗篇八篇就应用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看到新约的作者马太、保罗、希伯来书的作者都引用到了今天我们所读的诗篇八篇。在这里让我们看到耶稣是人类注定之天命，是神要借了他来完成实现救赎人类计划的一个中心。主耶稣基督是和平之君，我们看到马太福音，马太就引用到的时候，引用到今天我们的第八章的话语，在这边讲到马太二十一章十五到十六节，我念给大家听。小孩子在殿里喊着说：“何塞纳，归于大卫之子的子孙。”在这边我们先看到的背景是什么？祭司长跟文士看见耶稣所行的奇事，又看到了小孩子在殿里面喊叫说，然后呢，这些祭司长就对他说，这些人所说的你听见了吗？耶稣说，是的，经上说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了赞美的话，你们没有念过吗？我们看到马太引用诗篇八篇的话语，在这边是义用是地上最弱的小孩身上可以讲出赞美的话来，地下最弱的婴孩来显出了神的能力来， 让我们看到这个大卫的子孙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弥赛亚，是他促成了人跟神之间的敌意，而促成了和好，消除了人对神的敌意。我们看到耶稣就是基督，是和平之君。我们看到耶稣成就了救赎，他是生命之主，他是生命的改造者，生命的改造者。弟兄姐妹，你跟我要传福音，特别向我们的亲人传福音，你跟我要把握机会，因为那个机会不在我们手里面，我们不知道神什么时候那个恩典赐给你的丈夫、你的妻子、你的儿女、你的父母亲。在这里让我们看到神有他的恩典，神在这边让我们看到耶稣就是基督，是和平之君。在这边让我们看到耶稣成就救赎，他是生命之主，特地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四节里面讲到，我们看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用他的死来战败坏那死权，就是魔鬼。今天你跟我接受了耶稣基督，他的血可以洗去我们心里面一切的肮脏跟污秽，使我们能够有更新的生命，使我们有一条新的生活，使我们有个新的人生，使我们愿意为主而活。这全是主耶稣基督的功用。所以主耶稣基督我们可以讲他是以死来代死，代我们死，他以死来攻死，以死来致死。唐崇荣就喜欢用这三个字来形容主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我再重复唐牧师所讲的话，他将他主耶稣基督以死来代死，以死来致死，以死来攻死。弟兄姐妹，我们中间如果还没有接受耶稣的，容我讲一句话，当一个人在生命断绝的时候，他所有的，他这个人已经死了，人一死之后，灵是不会死啊，人造的灵不会死，那他所有的罪往什么地方跑呢？罪就跟着那不死的灵，跟着灵走。灵他在生前的时候没有接受耶稣基督，那你说他的灵往哪里去了？灵往哪里去了？往阴间去了。所以所有的罪就跟了这个人的灵往阴间去了，往阴间去，在那里永远没有怎么样，阴间是永远没有出路的地方，没有 exit 的地方，阴间是没有门让你出去的地方。阴间只有一件事情，所罗门讲的懊悔，懊悔，懊悔。在世上完全做一个靠了要靠主耶稣，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罗马书第十章三十一节。在这边让我们看到如何得救呢？就要求告耶稣的名，求告神的名。这边描述到人尊贵的那个角色，第六节第八节一描述着尊贵的角色之后，马上诗人又回到了主题，我们的主在这个地方第六节第八节一完了之后，让我们看到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在这边让我们看到你的名，凡求告主名的人终必得救。今天我们中间的人，你如果从来没有接受到耶稣基督的话，你只要求告主耶稣基督的名就可以得救，因为他是中保，他为你钉死在十字架上。你可以做一个这个祷告，说主啊，我愿意悔改，悔改。你跟他开一张空头支票，你跟神讲开一张空头支票，我愿意悔改。什么时候你的圣灵提醒我了，我多少年之前我做过一个坏事情，我应当忏悔，你提醒我，我一定来到你面前忏悔，甚至于我还付出代价来补足补偿这个受害的人。那我愿意怎么样，我相信你是主耶稣基督，你是神，让你的宝血来 洁净我那个污秽的心，洗去我污秽的心，这个叫做忏悔。忏悔完了之后，你就要邀请什么？邀请更新的灵，主耶稣的灵进到你的心中，邀请他的灵进到我的心中。然后呢，你愿意怎么样？你愿意亲近他，你愿意顺服他，你愿意接受他成为你个人的救主。这样你就认耶稣基督为主了，就是求告他的名。我们看到神借了基督做中保，恢复人的尊严。我们也看到了神借了基督做君王，召集神国的子民。因为这个字我们讲到眷顾有两个意思，一个是神临到，一个是神一个是能召集来行军。我们看第四节第下半段，世人算什么已经眷顾他。眷顾的第二个意思就是召集军队行军或者出战，就是你跟我一信了耶稣基督，我们就有一个责任与神同工，来拯救这个因罪将要灭亡的世界。在这边让我们看到希伯来书二章九节讲，耶稣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基督谦卑的完成了救赎，被神高升了，被神高升了。哥林多前书保罗这么说，15章25节，我读给大家听，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主耶稣基督成为神国的王，耶稣会谦卑的治理，完成亚当所做的工作。第一个亚当失败了，因为他不顺服；第二个亚当因为他的顺服，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赎，而且他也要建立他的王国。而你跟我都是神国的子民，我们一同来建立神国的王国，那是神能够，神国能够坚固，神国能够扩大。弟兄姐妹们，人算什么？这是大卫问的三个为什么 ？What？ 什么之意？其他两个什么，都是用来形容神的名，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何其美，是这样的美，就是一个 What 在这个地方。人算什么？作者大卫的问句，神在新约中回答了。他指明唯有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受死做王才是完美的答案。基督恢复了人的尊严与职责，今天你跟我可以跟随着第二个亚当而替神国打胜仗。第一个亚当的堕落使人成为神的仇敌，但是神却不是人的仇敌，而且人类从此丧失了管理宇宙的能力。第二个亚当成就了神的旨意，第二个亚当建立了神的国度在地上。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感谢神，神差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使他成为叫人活的灵，他顾念我们，他眷顾我们的方式，就是让凡信他名的人都能够蒙恩典，能够从卑微进入到尊荣。最后，我在鼓励我们中间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不要放弃这个机会接受耶稣基督。
1: 您刚刚收听的节目是《更新生命讲座》，由美国更新传道会提供。

因着耶稣基督宝血的洁净，我们在主里面已经被赦免了，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以延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主的恩典何等宝贵，让我们凭着信心来领受。

们能蒙神的赦免，不是因为我们能做什么，而是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做了。他愿意顺服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上十字架流血牺牲。只要我们愿意相信他，就能罪得赦免，被称为神的儿女。如果你有信仰上的疑问，欢迎你到 BBN 福音聊天室与我们的义工聊一聊。BBNCHAT.org

0: 荣耀尊崇我们尊贵的主，这里是 BBN。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约珥书二章十三节，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约珥书二章十三节。

马太福音的18章18节，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这是一位刚信主的听众朋友来信与我们分享的，他自己以前一直无法释放自己，活得很累，但是信靠主以后，心里面就得着了平安喜乐，并且把自己全然的交托给主。感谢神的信实恩典，也愿神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在中文部的音乐户，我们有超过8000首的音乐与歌曲，其中包括许多你最喜爱的赞美诗，而这些诗歌今天在很多地方都不再播放，所以我们经常鼓励听众朋友连续收听我们的音乐30天，你一定会爱上我们的音乐。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你属灵生命的成长。

0: 将神的祝福带给你，这里是 BBN。
1: 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2: 以赛亚书第四十九章。众海岛啊，当听我言，远方的众民啊，留心而听。自我出胎，耶和华就选召我，自出母腹他就提我的名。他使我的口如快刀，将我藏在他手印之下，又使我成为磨亮的剑，将我藏在他剑带之中。对我说，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我必因你得荣耀。我却说，我劳碌是徒然，我尽力是虚无虚空。然而我当得的礼必在耶和华那里，我的赏赐必在我神那里。耶和华

0: 从我出胎造就我做他的仆人，要使雅各归向他，使以色列到他那里聚集。原来耶和华看我为尊贵，我的神也成为我的力量。现在他说，你做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尚为小事。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耶和华，对那被人所藐视、本国所憎恶、官长所虐待的如此说：君王要看见就站起，首领也要下拜，都因信实的耶和华，就是拣选你以色列的圣者。耶和华如此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记住了你。我要保护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复兴遍地，使人承受荒凉之地为业。对那被捆绑的人说，出来吧；对那在黑暗的人说，显露吧。他们在路上必得饮食，在一切净光的高处必有食物。不饥不渴，炎热和烈日必不伤害他们，因为连续他们的必引导他们，领他们到水泉旁边。我必使我的众山成为大道，我的大路也被修高。看哪，这些从远方来，这些从北方、从西方来，这些从秦国来。诸天哪，应当欢呼，大地呀，应当快乐，众山哪，应当发声歌唱，因为耶和华已经安慰他的百姓，也要连续他困苦之民。西安说，耶和华离弃了我，主忘记了我。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看哪，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你的强援常在我眼前，你的儿女必急速归回。毁坏你的，使你荒废的，必都离你出去。你举目向四方观看，他们都聚集来到你这里。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你必要以他们为装饰佩戴，以他们为华带束腰，像心腹一样。至于你荒废凄凉之处，并你被毁坏之地，现今众民居住必显为太窄，吞灭你的必离你遥远。你必听见丧子之后所生的儿女说，这地方我居住太窄，求你给我地方居住。那时你心里必说，我既丧子独居，是被掳的，漂流在外，谁给我生这些？谁将这些养大呢？撇下我一人独居的时候，这些在哪里呢？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向列国举手，向万民竖立大旗，他们必将你的众子怀中抱来，将你的众女肩上扛来。列王必做你的养父，王后必做你的乳母，他们必将脸伏地向你下拜，并舔你脚上的尘土，你便知道我是耶和华，等候我的必不至羞愧。勇士抢去的岂能夺回？该掳掠的岂能解救吗？但耶和华如此说，就是勇士所掳掠的也可以夺回，强暴人所抢的也可以解救。与你相争的，我必与他相争，我要拯救你的儿女，并且我必使那欺压你的吃自己的肉，也要以自己的血喝醉，好像喝甜酒一样。凡有血气的必都知道我耶和华是你的救主，是你的救赎主，是雅各的大能者。以赛亚书第50章。耶和华如此说， 我休你们的母亲休书在哪里呢？我将你们卖给我哪一个债主呢？你们被卖是因你们的罪孽，你们的母亲被休是因你们的过犯。我来的时候为何无人等候呢？我呼唤的时候为何无人答应呢？我的膀臂岂是缩短不能救赎吗？我岂无拯救之力吗？看哪，我一斥责海就干了，我使江河变为旷野，其中的鱼因无水腥臭干渴而死。我使诸天以黑暗为衣服，以麻布为遮盖。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住疲乏的人。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我并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人把我腮颊的胡须，我由他拔。人辱我、涂我，我并不掩面。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不报愧。我硬着脸面，好像坚实，我也知道我必不至蒙羞。称我为义的与我相近，谁与我争论可以与我一同站立，谁与我作对可以就近我来。主耶和华要帮助我，谁能定我有罪呢？他们都像衣服渐渐旧了，为蛀虫所咬。你们中间谁是敬畏耶和华听从他仆人之话的？这人行在暗中，没有亮光。当倚靠耶和华的名，仗赖自己的神。凡你们点火用火把围绕自己的，可以行在你们的火焰里，并你们所点的火把中。这是我手所定的，你们必躺在悲惨之中。以赛亚书第51章。你们这追求公义寻求耶和华的，当听我言。你们要追想被凿而出的磐石，被挖而出的岩穴，要追想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和生养你们的撒拉。因为亚伯拉罕独自一人的时候，我选召他，赐福于他，使他人数增多。耶和华已经安慰西安和西安一切的荒场，使旷野像伊甸，使沙漠像耶和华的园囿，在其中必有欢喜、快乐、感谢和歌唱的声音。我的百姓啊，要向我留心，我的国民啊，要向我侧耳。因为训诲必从我而出，我必坚定我的公理为万民之光。我的公义临近，我的救恩发出，我的膀臂要审判万民，海岛都要等候我，依赖我的膀臂。你们要向天举目观看下地，因为天必像烟云消散，地必如衣服渐渐旧了，其上的居民也要如此死亡。唯有我的救恩永远长存，我的公义也不废掉。知道公义将我训诲存在心中的民，要听我言。不要怕人的辱骂，也不要因人的毁谤惊惶。因为蛀虫必咬他们，好像咬衣服，虫子必咬他们，如同咬羊绒。唯有我的公义永远长存，我的救恩直到万代。耶和华的膀臂呀，兴起，兴起，以能力为衣穿上，像古时的年日上古的世代兴起一样。从前砍碎拉哈伯刺透大鱼的不是你吗？使海与深渊的水干涸，使海的深处变为熟民经过之路的不是你吗？耶和华救赎的民必归回，歌唱来到西安， 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唯有我是安慰你们的。你是谁，竟怕那必死的人，怕那要变如草的世人，却忘记铺张诸天，立定地基，创造你的耶和华，又因欺压者图谋毁灭要发的暴怒整天害怕。其实那欺压者的暴怒在哪里呢？被掳去的快得释放，必不死而下坑，他的食物也不致缺乏。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搅动大海，使海中的波浪喷轰，万军之耶和华是我的名。我将我的话传给你，用我的手影遮蔽你，为要栽定诸天，立定地基。又对西安说，你是我的百姓。耶路撒冷啊，兴起，兴起，站起来。你从耶和华手中喝了他愤怒之杯，喝了那使人东倒西歪的爵，以致喝尽。他所生育的诸子中没有一个引导他的，他所养大的诸子中没有一个搀扶他的。荒凉、毁灭、饥荒、刀兵，这几样临到你，谁为你举哀？我如何能安慰你呢？你的众子发昏，在各市口上躺卧，好像黄羊在网罗之中，都满了耶和华的愤怒，你神的斥责。因此你这困苦却非因酒而醉的，要听我言。你的主耶和华，就是为他百姓变屈的神，如此说：看哪，我已将那使人东倒西歪的杯，就是我愤怒的爵，从你手中接过来，你必不至再喝。我必将这杯递在苦待你的人手中，他们曾对你说，你屈身，由我们践踏过去吧。你便以背为地，好像街市，任人经过。以赛亚书第52章。西安哪，兴起，兴起，披上你的能力。圣城耶路撒冷啊，穿上你华美的衣服，因为从今以后未受割礼不洁净的，必不再进入你中间。耶路撒冷啊，要抖下尘土，起来坐在位上。西安被掳的居民啊，要解开你颈项的锁链。耶和华如此说，你们是无价被卖的，也必无银被赎。主耶和华如此说，起先我的百姓下到埃及，在那里寄居，又有亚述人无故欺压他们。耶和华说，我的百姓既是无价被掳去，如今我在这里做什么呢？耶和华说，辖制他们的人呼叫我的名，整天受亵渎，所以我的百姓必知道我的名，到那日他们必知道说这话的就是我。看哪，是我。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对西安说，你的神做王了，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听啊，你守望之人的声音，他们扬起声来一同歌唱，因为耶和华归回西安的时候，他们必亲眼看见。耶路撒冷的荒场啊，要发起欢声，一同歌唱，因为耶和华安慰了他的百姓，救赎了耶路撒冷。耶和华在万国眼前露出圣臂，地极的人都看见我们神的救恩了。你们离开吧，离开吧，从巴比伦出来，不要沾不洁净的物，要从其中出来。你们扛抬耶和华器皿的人哪，勿要自洁。你们出来必不至急忙，也不至奔逃，因为耶和华必在你们前头行，以色列的神必作你们的后盾。 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必被高举上升，且成为至高。许多人因他惊奇，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这样他必洗净许多国民，君王要向他闭口。因所未曾传与他们的，他们必看见，未曾听见的，他们要明白。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形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掳物。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听众朋友平安，耶利米哀歌三章二十二节，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每天播放纯正的圣经真理，做你人生方向的指南针。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约珥书二章十三节，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约珥书二章十三节。

0: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朋友小朋友弟弟妹妹收听今天的爆米花，我是知心姐姐。今天知心姐姐要继续跟你说说马背上的少年英雄齐沃温铁木真的故事。铁木真的爸爸是统帅整个部落的酋长，身为长子的铁木真从小就被寄予继承爸爸酋长之位的厚望，而铁木真也真的从小练就一身骑马射箭的好功夫，大家都称赞他是个小神箭手。然而九岁那一年，爸爸意外过世，部落里起了内讧，太赤无视这个家族的人怂恿其他家族抛弃铁木真一家人远走高飞。从此铁木真一家过起了衣衫褴褛、衣不蔽体、饥寒交迫、餐风露宿的生活。这些背叛的氏族离开铁木真一家时，把铁木真家的财产，也就是他们的牛羊马都带走了，没了马匹，小神箭手也无用武之地。他们从大草原搬进深山里，捡些果子，挖掘草根当作食物，偶尔抓到几只土拨鼠就算加菜了。这样的生活从来没有让铁木真气馁，他仍然坚毅勇敢地照顾全家人。可是大概就因为日子太苦了，总得用凶悍暴力的外表来保护自己。13岁那一年，铁木真跟弟弟们去钓鱼，当大地钓起一条鱼，却被一旁同父异母的另一个弟弟一把抢走时，铁木真怒火中烧，三个亲弟弟轮番在一旁抱怨说，那个同父异母的弟弟早就不是第一次抢走他们的食物了。铁木真越想越生气，愤怒冲昏了他的理智。铁木真抽起弓箭，远远地向那个同父异母的弟弟射出一箭，咻，小神射手的箭不偏不倚地射中那个弟弟，弟弟当场倒地死亡。接获消息的妈妈又气又哭，虽然死掉的不是他的亲生儿子，可毕竟还是一家人呢。妈妈气得捶打铁木真，铁木真却无动于衷，他丝毫不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直到风声传到了太赤乌人的耳中，他们认为铁木真连同父异母的弟弟都敢杀，将来肯定会为了太赤乌人当初的背叛而报复，杀光他们。太赤乌人决定趁着铁木真才只有13岁时先下手为强。太赤乌人带上武器，跳上快马，像闪电一样杀到了铁木真一家所居住的地方。妈妈知道敌人的目标就是铁木真，赶紧交给铁木真一匹马，叫他逃进深山躲起来，自己则带着其余的四个弟弟妹妹也躲进树林里避难。太赤乌人一看铁木真独自骑马快跑，他们全都转向追铁木真去了。13岁的铁木真能不能够躲过敌人的追杀，让知心姐姐继续告诉你。
1: 听说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就可以看得更高更远，但是要怎么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呢？
0: 那么你就要先认识一位巨人啊，请听巨人的秘密。田木真独自逃进深山，藏在浓密的山林里。太赤乌人到处搜索，就是不见田木真的影子。他们决定驻扎在山林外边，守着出入口，等田木真出来，就可以来个瓮中捉鳖。田木真所躲藏的是很高很深的山区，那是终年被白雪覆盖的地方。田木真实在找不到食物，肚子越来越饿。一天过去，两天过去，田木真小心翼翼地牵着马走出山林寻找食物。可是正当他走到山林的边缘时，马背上的马鞍忽然掉了下来，砰的一声。田木真赶紧查看四周，幸好没有敌人埋伏。
2: 奇怪了，我没有撞到马鞍，马鞍却自己掉下来，会不会是在警告我最好别出去啊？我还是躲回去吧。
0: 又过了两三天，田木真只有喝水却没有进食，饥肠辘辘的他又牵着马走向山林的出口。可是走着走着，忽然轰隆一声巨响，一块好大的巨石从山顶崩落下来，刚好砸在田木真面前，挡住了他的去路。
2: 啊，太危险了，我还是躲回去吧。
0: 田木真继续饿着肚子躲在雪山里。到了第九天，他实在是受不了了，他走出山林。这一次没有遇见什么奇怪的拦阻，可是一走出山林，田木真就被太赤乌人抓个正着。双方完全没有战斗，因为田木真早就饿得头昏眼花，手脚发软。太赤乌人不费吹灰之力地抓到田木真，他们用一种木枷扣住田木真的双手。木枷是一种厚木板，上头挖两个洞，犯人的两只手穿过去被扣着，紧紧地捆绑起来，这样就无法随意行动，也很难逃跑了。田木真就这样被抓进了太赤乌人驻扎的营地。太赤乌人正在举行重要庆典，他们把田木真绑起来丢在一个蒙古包里，派人看守。田木真发现
2: 只有一个守卫，这是我逃跑的大好时机。
0: 田木真又手上那个厚重的木枷敲昏了看守他的太赤乌人，然后连夜逃跑。为了不被追兵发现，田木真跳进冰冷的溪水里，用木枷的浮力让自己浮在水面上，一面呼吸，一面观察四周的动静。

0: 手上还带着木夹的铁木针，躲在冰冷的溪水里过了好久。追冰的马蹄声忽远忽近，他大气都不敢喘一下。可不知什么时候，溪水旁忽然冒出一个老人的身影。这个老人向着铁木针招手说，
1: 我是来救你的，你别担心，我的名字叫做索尔罕施拉，你知道我是泰赤乌部落的奴隶，我和我的家人都为泰赤乌人做最粗重最低贱的活儿。我知道你齐沃温铁木真，你很有才华，所以泰赤乌人惧怕你，想把你除掉。他们现在还在附近巡逻，你先小心藏着，过一会儿我带你去安全的地方。
0: 不一会儿，铁木真就听见泰赤乌的巡逻兵询问这名名叫索尔海施拉的老人有没有看见逃犯铁木真。老人说，
1: 哎，这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一个带家的犯人能跑多远？我建议你们等到天亮事情好了再去寻找吧。
0: 等到巡逻兵的马蹄声走远了，老人回到溪边，静悄悄地把铁木针带上来，带回他家，也就是他的蒙古包。家里有老人的妻子，还有老人的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他们一看见老人带回一个陌生青少年，马上就很有默契地保守秘密，七手八脚地卸除铁木针手上的木枷，还为他摆上了热腾腾的食物。铁木针无比感激，可是他们不能够说太多话，免得被巡逻兵听见。吃完饭后，铁木针累得睡着了，可睡没多久，蒙古包外传来吵杂的声音，铁木真被老人的女儿摇醒。老人的女儿没有说话，要铁木真跟在她身后走。他们来到了奴隶剥羊毛、堆羊毛的地方。老人的女儿挥挥手，示意铁木真躲进羊毛堆当中，免得被巡逻兵发现。铁木真照做，可是过没多久，铁木真再度听见泰赤乌巡逻兵的声音。他们越走越近，还要求说要检查这堆羊毛。糟糕了，这下真的无处可藏，铁木真会不会被搜出来呢？要留待下个礼拜知心姐姐再告诉你了。爆米花，我们下一回空中再会哟，拜拜。
2: 以上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

亲爱的小朋友，平安。愿今天我们所播放的儿童故事帮助你更多的来认识神。路加福音十一章第十节说到，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我们一起用主教导的主导文来彼此带到。

0: 将神爱世人的好消息带给您，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1: 小朋友，哈利路亚就是赞美神的意思。现在让我们用最美的声音向神歌唱哈利路亚。

0: 可是十字架不是一个羞辱的记号吗？为什么要带在身上呢？
1: 你不要忘记神的奇妙，它可以使清水变美酒，使瞎眼能看见，瘸子能行走，哑巴能说话，死亡能复活。它可以使不好的变成好的。十字架本来是一个羞辱的记号，也可以变成一个荣耀的记号了。
2: 对啊，我们去教会也可以让不乖的小孩变成乖的小孩。
1: 十字架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它跨过罪的鸿沟。你们告诉我，十字架有几根木头组成的？
3: 两根。
1: 没错，直的那一只代表神跟人的关系已经被建立，横的那只代表人跟人的关系也要建立。所以我们去教会，除了学习神的道理之外，也要和你的朋友、父母、兄弟姐妹建立好的关系，活出耶稣的样式，这样子才不会白来教会哦。以后你们看到十字架，就要想到和神和你周围的人建立好关系哦。
0: 我知道了。
2: 我也是。

我告诉你，我为什么这么喜乐，因为啊，上帝创造万物之后，并不是将我们留在这世界就不管了，他赐下他的独生子耶稣降生住在人间，来，跟我一起来唱。

0: 家好，欢迎收听儿童灵粮。今天的故事是成为美好，你准备好了吗？诗篇第37:23-24，义人的脚步被耶和华立定，他的道路耶和华也喜爱，他虽失脚也不至全身扑倒，因为耶和华用手搀扶他。耶利米书第18:1-6，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起来下到窑匠的家里去，我在那里要使你听我的话。我就下到窑匠的家里去，正遇他转轮做器皿，窑匠用泥做的器皿在他手中做坏了，他又用这泥另做别的器皿，窑匠看怎样好就怎样做。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耶和华说，以色列家啊，我带你们岂不能照着窑匠弄泥吗？以色列家啊，泥在窑匠的手中怎样，你们在我的手中也怎样。
1: 我喜欢和你在一起，奶奶。
0: 盖尔一边说着一边往抹布上喷了更多清洁剂。
2: 我也很高兴你能来，
0: 奶奶说。
2: 辛迪夫人很高兴你能在青年营帮她带那些小孩子。她问你这个星期是否有兴趣再去教会带主日学。
0: 她拿起一块抹布眨了眨眼睛。
2: 有一天你会成为一名很好的主日学老师。
0: 盖尔低下头。
1: 我不知道，我不确定上帝是否会使用我。我并不好，我的固执常给我惹麻烦。
0: 奶奶低下头看着他正在擦的画框沉思着。
1: 哦，奶奶看。
0: 盖尔笑着给奶奶看他的脏抹布。
1: 自从我们上次擦过后，这架子真是积了好多的灰啊。
2: 哦，我的天哪。我猜最近这落了不少灰呀。这使我想起了上帝是如何使用灰尘的。
1: 什么意思？
2: 圣经是不是说我们是用尘土造的？
0: 盖尔点点头。
2: 那意味着我们是由泥巴组成的。
0: 当他们把最后一个架子擦干净，并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归原位后，奶奶用手指捏了捏她的下巴。
2: 你知道吗，盖尔，如果上帝是用脏脏的泥巴造了像人类这样美丽而又奇妙的东西的话，那么想想他是否也能使用我们的错误和缺点呢？
1: 比如？
0: 盖尔一屁股坐到沙发上。
2: 上帝可以使用他们来荣耀他。
0: 奶奶舒服地坐在她的摇椅上说，
2: 我们没有人靠着自己可以做好，这就是我们需要耶稣的原因。当我们相信他，他会使用我们，也改变我们。他能使用我们的缺点，使他们在他的国度里有价值。
0: 他看着盖尔，
2: 比如使用某人的固执，让他面对困难时也绝不后退，这是一个领导者的坚强性格。
1: 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也许我会帮助辛迪夫人从那些小孩子中解脱出来。
0: 亲爱的孩子们，你是否认为上帝会因为你的缺点和以往的错误而不使用你？别忘了，他不会浪费或放弃任何东西，总会找到一种方法来使用它们。当他在你的生命中做工，使你更像他，他会使用你的缺点来建造你的品格，帮助别人，荣耀上帝。相信他能善用你的每一部分。今日秘诀：耶稣会使用你的缺点。今日金句：传道书第3:11，上帝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你知道吗？ 儿童灵粮是儿童事工和 Kids for Kids 联合制作的一档每日儿童灵修节目。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烦请登录网站儿童事工.com。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下车了。

BBN 的节目适合全家人一起收听。我们特别安排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帮助小朋友们灵命的成长。这个小时包括15分钟的儿童圣经故事和45分钟的优美儿童诗歌。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远东时间晚上7点到8点，北美东部时间早上7点到8点。邀请小朋友按时收听。

0: 我可以得到上帝的恩典吗？
1: 不要怀疑，上帝的爱是无价的，他不会因为你做好事才爱你，你做坏事他就不爱你。
2: 真的吗？我觉得我常做错事被骂诶。
1: 希望你们能够明白，爱是无价的，爱不能拿来当作奖赏，当作惩罚，也不能拿来交换。你们一定要明白并且相信，天父的爱是宝贵的，永远不会改变。你们要常常亲近主，就会感觉得到。
0: 要怎么做？
1: 你们每天都要恳求三件事。第一是要更加认识主，第二件事是要更虔诚的敬爱主，第三件事要紧紧的跟随主。你每天只要做到这三件事，你就会感觉到神的爱与你同在。
3: 好。

0: 向末日的世界宣讲主耶稣基督。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约珥书二章十三节，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约珥书二章十三节。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下面是主日崇拜的时间，让我们安静我们的心，一起来参加洛杉矶国语浸信会的敬拜。

看哪，神是我的拯救，我要依靠他，并不惧怕。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请会众同唱，荣耀归于最高。

0: 尊贵荣耀权柄的父神，是的，你是我们的拯救，我们要来依靠你，并不惧怕，因为天父，你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诗歌，你更成为我们生命中的拯救。亲爱的天父，是的，也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来真正的来认识你。是的，因为你先认识了我们，你在我们生命里面，你知道我们的一切，包括我们所怀的心怀意念，我们脚要所行的道路，口将要所说的话。天父，你的全知全知全在全能，你都明白，你认识我们的一切，保守我们在生命里面，我们认识你，你的全能。天父，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是的，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你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保守我们在生命里面体验到天父你那伟大的神，也保守我们，让我们能够认识你，你是那位慈爱怜悯的神。在我们生命里面，主，我们曾经如羊走迷，但是因着你的爱子耶稣基督的宝血救赎，在我们生命里面能够来真正的来认识你，体验到天父你的慈爱。因为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说或者有少有敢做的，但是天父你的爱子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你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我们感谢你，主啊，是的，我们来到这里，我们要来敬拜你，因为你是爱我们的神，你在我们生命里面，你无时不刻的来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走要那永生的道路。谢谢你，也求主你保守今天的聚会崇拜，从头到尾，主，你的恩典，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主，让我们不管听的还是讲的都能够同感一灵，让我们所颂赞的，所赞美的，所祷告的，所聆听的，一切的都能够达到你的宝座前，能够蒙你的悦纳。天父，我们也实在也求主你继续带领我们所处的国家美国，主啊，也求主让这个国家能够真正能够来悔改，来归向你，能够使在这里的教会能够更加的复兴，能够使道德能够归正，治安能够和谐，能够经济能够恢复安定。主啊，帮助我们使这个国家能够重新走在你所喜悦的道路上面。主，看见这个国家曾经蒙你极大的祝福，因为一群信靠主的人，敬畏主的人来治理，来开始这个国家。看见主你在过去在这个国家中的赐福与带领，使这个国家成为全世界最强盛的国家。主啊，也求主你继续保守，主啊，使这个国家能够全体的人民能够再回到你的面前。主啊，也求主你继续使这个国家成为全世界的表率，能够蒙你的悦纳。也求主你看顾在全世界，我们还看到还有许许多多的人，他们还没有信靠主，他们还不认识你。特别把今天为主传讲信息的陈宝生牧师交托在主你的手中，主，我们也深信你把当传当讲的话放在他的口中，放在他的心里，也愿意他的传讲，也让我们用一个谦卑的心来领受，因为这都是从你来的话语。谢谢主，愿一切的荣耀尊贵权柄都归于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1: 当我们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完成的这极大的救恩，神的圣灵就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同证我们是他的儿女，在我们的生命中有他在天国的荣耀。让我们用这首诗歌来赞美我们的主。

今天我要与大家来思想诗篇139篇13到18节，还有最后的23到24节的这一段的经文。诗篇139篇说起来是整卷的诗篇150篇里面，其中呢最光辉、最灿烂的一首，这是圣经学者都一同公认的。这一首大卫所写的诗篇，既富有优雅、贵丽的文学风格色泽之外呢，那它又是蕴含着精深奥秘的一些神学教义。诗人却刻意的选择将这些这么精深、这么奥妙的神学教义呢，神学的主题，用非常实际的，甚至说小孩子也能够明白的一个的形式，用诗歌的题材去表达。诗篇以鉴察我、认识我作为开始，却最后也是以鉴察我、知道我作为结束。24节的这一个诗篇，每个6节成为一个小段，所以呢，很自然就成为4段了。在这里阐释了神的全知 omniscient， 神的全在 omnipresent， 还有上帝的全能 omnipotent。再加上在后面，其实也讲到上帝全然的公义 omnirighteous， 或者你也可以把那个地方看作是神的圣洁 holiness。 现在让我们一同的站立，我今天选用的是中文标准译本，我希望从另外一个的译本给我们有一些的不同的看见。那我们一起来攻读诗篇119篇13到18节，还有23到24节。请，是你创造了我的肺腑，在我母腹中编织了我，我要称谢你，因为我受造奇妙可畏。你所做的奇妙，我的灵魂深深知道。当我在隐秘处受造，在大地的深处被织成的时，我的形体不能向你隐藏。我未成形的身体，你的眼睛早已看见。你为我所定的日子，连一天也还没有过，就全都记在你的册子上了。神啊，你的意念对我是何么宝贵，其数目又何等多。如果我数算，他们比海沙更多。我醒来时，我还是与你同在。神啊，求你洞察我，明白我的心意，求你查验我，明白我的思虑，求你查看在我里面有没有让你痛心的行为，求你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让我们再一次祷告。宝贝的圣灵，也就是真理的灵，恳求你引导我们来进入真理，借着今天的经文向我们每个人来说话。恭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诗篇139篇的要词呢，就是知道或者是认识，强调不只是神对我的知道、对我的认识，也讲到我对神那一份的认知、那份的认识是非常重要的。在第一节、第二节、第四节、第六节、23节里面都讲到神对我的知道、对我的认识，14节却又提到我的灵魂深深的知道神，我的心是深深的知道。第一节到第12节里面，诗人宣告说，上帝知道我的一切，包括是我们心所怀的意念，我们脚将要行的路，甚至我们的口快要说出来的那些话。不论是坐下起来，不论是外出躺卧，像今做公众或者是私人的那种生活，白昼或者是晚上的生活，你与别人的交往，
或者是你自己个人单独的那些生活，所有外在内在的，上帝全然的知道，上帝一切都晓得。在和合本第五节的翻译说，你的手按在我身上。圣经当代的译本呢，它是说，你在我前后维护着我，以大能的手保护我。这个翻译是非常适合的，因为原来这个用手按在我身上表示有一种的控制，那可是呢也是非常稳定的、稳妥的，这样来指引着我、带领着我，更是有保护的意思。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一个身处在漆黑一片而且是危险重重的一个的小孩子，他是何等的需要有一双大能有力的手，也是带着安慰的手，甚至是一个掌管一切的手来庇护着他，来引领着他。上帝的手就是一双父亲的手，在黑暗的里面，在危险的当中，时时刻刻的来守护着他的每一位的儿女。创造主赐给我们的生命，这位神不只是知道，这里说他是个别的来认识我们。这里的认识是含着一份非常亲密的关系，那种的了解。这首诗着重要表达了世人与这个父神有一个神圣而且又是如此亲密的关系。这位永恒无限的上帝却与我们这一些生活在时空各样限制里面的人，就像父亲跟儿女一样，这么的亲近。在这首诗歌里面所描述上帝的无所不知，讲到的是天父对你对我的无所不知。里面所讲到上帝的无所不在，是描述到天父无时无刻对你对我那个形影不离的同在。世人从上帝的无所不知连接到上帝的无所不在，上帝对我们的认识，对我们一切完全的认识，到一个地步是我无处可以去躲藏的。第六节诗人说，这句诗对我过于奇妙，过于高深，我不能达到。然后在十七节他又说，神啊，你的意念对我是多么的宝贵，其数目又何等的多。神对我全然知道，这一个的真理是何等的宝贵。事实上，上帝的的确确比你比我比我们自己更了解更知道。不晓得你对自己的生命有多少的了解呢？从时间方面来看吧，回顾过去，你对你自己的生命的起点，就是在母亲的肚子里面。那个时期你有任何的记忆吗？然而诗篇139篇16节那边说，我未成形的身体，天父父神的眼睛已经怎么样啊？看见了，看见了。在那个时候父神就已经认识你认识我了。遥望未来，你对自己生命的终点又有多少的认知呢？然而十六节里面怎么说呢？他说，神为我所定的日子连一天都没有过，就全都怎么样啊？记在上帝的册子里面了。从物质方面，你对自己的身体又了解多少呢？说起来，有谁的身体是自己来设计的呢？当然没有。作为设计以及创造者的上帝，他当然比你比我更了解更知道我们。上帝不但的知道我们内心深处的那些想法，他也知道我们身体的状况，一切的需要，他也知道我们明天将要面

联络联络，不论是庇护啊庇护啊护庇哈啊，对不起啊，这里是护庇啊，对不起啊，是护庇或者是被联络，或者是在这个中文标准译本里面的编织或者是被织成，原来在原文的里面是同一个字啊。它描述的是什么呢？描述的是那个刺绣，这一个非常刺绣编织了一个非常专业的工艺。原来上帝在母腹当中让生命孕育的时候，孕育的时候就像刺绣编织一样。其实上帝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面就是这样的工作，他的设计是最完美的，最完美的一个图案，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定立了一个最美好的一个计划。在我们生命所发生的各样事情，或许在那个时候你说这是我错误的决定，这是我走错的路，然而在上帝的手中就像一针一线一样，在上帝的手中按着他所设计的所设定的这个美完美的图案在编织着。是的，像地毯的这一边我们看起来像乱七八糟没有什么的怎么样的一个的设计，可是当这个地毯编织完了之后一翻过来，原来在背后的确就是一幅非常美丽的图画。上帝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一针一线的在编织着我们，为这缘故请记得一件的事情，我们的上帝是不务实也不务事的神，从来他没有做过一个错误的决定，从来他没有做一件错误的事情。也为这缘故，你的诞生，我的诞生，我们生在这个世界上绝对不是一个的偶然，也更不是一个的意外。我们每一个人生在这个世界上都是有意义的，在母腹当中象征着黑暗没有光，就是在这样一个地方上帝奇妙的可畏的编织了你跟我这个的生命。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神也是生命的主，他是一切生命的源头，生命只有从神而来，所有的生命都是上帝所赐予的。为这缘故，一个生命的孕育完全是上帝的作为，没有神的动工不会有生命的开始。为这缘故，世人说我的受造是奇妙也是可畏的。诗篇127篇第三节圣经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美国1973年1月22号最高法院在这个 Roe vs. Wade 罗素韦德的案中以7-2的多数票裁定了原告 Roe 他可以堕胎，可以将他怀的孕来打掉，说这个是美国宪法赋予给妇女的一个权利。这个惊人的决定改变了美国的堕胎法，不同的统计有不同的数字，有人说从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已经有5000个，有些说是6000，有些甚至说是是5000万，还有6000万，甚至有说的是7000万的胎儿被打掉了，所谓打掉也可以说是被杀害了。然而今年的6月24号，最高法院推翻了这个罗素韦德案，将堕胎的合法权归还给美国50个州个别的来决定。有不少的州已经通过了一些的法案来制止了，在来对这个堕胎做很非常严厉的一些的方案来提

停止这样的事情。然而我们也晓得，在美国原来就是动荡不安的情况里面，加添了更多的一些的冲击。保守的基督徒，我们说哈利路亚，赞美主，然而却有一些自由派的，或者是跟世界一样，他们义愤填膺。这些支持堕胎的人，他们认为女人有绝对的权利，是他们的自由，拿掉他们身上这一块不要的东西。他们相信婴儿不是人，没有生命的，只是身上的一个瘤，可以随意的拿掉。我今天没有准备在这里做什么政治的一些的讨论，也不是做这很深奥的一些的神学的一些的思想，我只是从几个方面很简单的让我们看一看，到底圣经对于胎儿是不是有生命的，是不是人，是不是也应该享有生存的一个权利，圣经是怎么讲呢？创世纪里面清楚地告诉我们，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让人可以来认识神，让人可以来敬拜神，更让人在灵里面可以与神相交。胎儿有上帝的形象吗？胎儿可以和上帝来交流吗？交通吗？圣经没有直接一个的答案，可是却非常明确地表明了，在胎儿在母亲的腹中就可以被圣灵所充满。使徒约翰在路加福音第一章十五节，当天使向他的父母来预告说你们要生这样一个的孩子的时候，那边说他在主面前将要为大，但酒浓酒都不喝，但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经文没有明确的说施浸约翰在母腹当中什么时候被圣灵所充满，可是我想有一个地方我们都知道的，起码在这个伊丽莎伯，就是施浸约翰的母亲怀他六月的时候，在路加福音第一章三十六节里面，他讲到说，况且你的亲戚以利沙伯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有孕六个月了，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这里讲到说，以利沙伯一听到玛利亚跟他的问安，因为玛利亚那个时候也怀孕了，怀了耶稣，然后圣经说以利沙伯一听到玛利亚问安的时候所怀的胎，指的当然就是施浸约翰，就在母腹里跳动，以利沙伯也被圣灵充满。这里的经文很清楚地让我们看到，胎儿是可以被圣灵充满，对圣灵的感动是有回应的，胎儿是有感情的，对外面的事物也有感受的。还有许多的时候，当神要拣选一个人来服侍他的时候，往往都是在那个人还没有出生的时候，上帝就拣选他了。以赛亚先知四十九章的第一节，他说：“自我出胎 ，from the womb， 以耶和华就选召我；自出母腹 ，from the body of my mother， 他就提我的名。”耶利米先知同样的在第一章第五节，他说：“耶和华说，我未将你召在腹中，我已晓得你。”晓得这个字也可以被翻译成为拣选。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甚至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一章十五到十六节，他说：“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的，又施恩照我的神，乐意的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约伯也曾经说：“照我在腹中的神。”这一些的例子让我们看到，
在母腹中，神所创造的不是只是一块的肉或者是肉块，这是一个小的生命，并不是没有意义的。这里面都是上帝要呼召有生命的人。或许我们在这个的议题上面有很多其他不一样的一些的提问，那残障的呢？那些智能不足的呢又如何呢？我再说我今天没有准备在这里做很多的那个讨论，可是我看到圣经在出埃及记，当摩西用各样的借口来推却上帝给他的呼召的时候，上帝在里面第四章十一节讲了一句话，耶和华对他就是摩西说，谁造人的口呢？谁使人口哑、耳聋、目明、眼瞎呢？岂不是我耶和华吗？我们的神是掌管一切的。在这里面，当我们人认为是不信，不认为是那个怎么样的事情，原来都有上帝美好的旨意。基督徒经常用诗篇139篇，就是今天所念的这段经文来提醒我们，特别是16节讲到未成形的体质。未成形这个的名词，这个的原文提到的，根据最权威的一些的圣经的译本等等，就是 embryo， 就是那个的胚胎。新耶路撒冷圣经的翻译说， 你的眼睛可以看到我的胚胎，在你的书中我所有的日子都被列上了，每一个固定的日子都在那里。诗篇139篇，大卫明明清楚的来说到，上帝在他出生以前就拣选了他，就保守着他。从圣经不同的角度去看待可不可以堕胎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的结论是非常清楚的，堕胎是不符合圣经的。我们常看到今天很多举着那个牌子在那边示威，在那边反对说要支持堕胎的人，常常说的这个是一个 choice， 一个选择，一个的权利，一个的自由 freedom。 亲爱的弟兄姊妹，基督徒必须明白，真正的自由不是一个人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真正的自由乃是我们想不做什么却有这个能力去不做什么。基督徒的自由不是任意犯罪的自由，基督徒有了真自由，在耶稣基督里面被他的真理所释放的那个自由，是有不犯罪的自由。为这缘故，在约翰福音第8章里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不能不犯罪的。可是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面，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面的。所以天父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真理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感谢主，这是真正的自由。那你会问，因为强奸或因为乱伦而怀孕又怎么样呢？这个在伦理，基督教的伦理在教义上面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的议题，不同的角度或许得做不同的结论。我在想，不论是强奸，不论是乱伦，这是非常可怕、非常丑陋、非常败坏的一些罪恶。如此黑暗的罪恶，我们要怎么样去面对呢？怎么样去胜过呢？黑暗能不能用更黑暗去把黑暗驱除呢？当然不能，黑暗只能用光明将它驱除。这么丑陋的一个罪恶，能够用同样丑陋的罪恶去胜过吗？不能，只有善
可以胜过恶。为这缘故，就在罗马书十二章十七节里面说，不要对任何人以恶怎么样啊，报恶。然后在二十一节里面说，不要被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怎么样以美善去胜过恶呢？人的罪是有后果的。然而我在想，这个在母腹当中的小 baby 是无辜的。我不晓得，我没有答案，可是我想到我们现在有一些的叫 adoption， 有一些是 foster home， 领养的、寄养的，在某一些的程度里面，让这些在困境中的怀孕的可以得做一些的帮助，得做一些实际的协助。我们的教会也有一些不少的家庭去领养，去成为那个寄养的家庭。我们怎么样可以用光明将黑暗来驱除？怎么样用美善去胜过恶？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精心所创造的，是上帝个别认识的。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上帝所爱、所宝贵的，甚至在母腹里面，这个小小的生命，求主帮助我们，更多的来体会上帝的心意。或许，因着环境，因着各样的原因，因着各种的那个时候的不明白也好，我们曾经走过这样的路，堕胎。我们的神是充满怜悯的神，慈爱的天父。当我们向他来祷告倾心吐意的时候，赦罪之恩必然的来到。有神学家，有一些的我也同样的接受，上帝不但非常的愿意用他的恩典来医治我们内心里面心肠多年的一些的痛苦、一些的罪疚，然后除去。我也相信有一天在天上会看到那个的孩子。求主帮助，让我们不但只是去喊一些口号，乃是我们怎么样可以用实际的行动去在这个事情上面来参与。诗篇139篇的19到20节讲到的是诗人对神那份的认知，知道上帝是全知、全在、全能的，也是掌管一切的。于是他宣告说，上帝这一份的全知让我选择要对他全然的忠诚，完全的信靠。对上帝全然的忠诚、完全的信靠，必须要恨神所恨、恶神所恶，拒绝上帝所要拒绝的。为这缘故，在20到21节有这样一个的中文标准的翻译说，耶和华，难道我不恨那些恨你的人？难道我不厌恶那些起来敌对你的敌人吗？这种的恨恶不光只是一种情感的，乃是因为作为上帝的儿女，对神的尊敬、对神的爱那种的缘故，我们说立志要遵守这个生命的原则、这个生活的规范以及命令。最后诗人做出一个的祷告，他说，神啊，求你洞察我，明白我的心意，求你查验我，明白我的思虑，求你来查看在我的里面有没有让你痛心的行为，求你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这个痛心的行为在和合本里面的翻译就是恶行。恶行就是让上帝痛心的行为，这个里面也可以翻译成为拜偶像的一些的行为，就是以其他的事物或者人来代替了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该有、必须有的那个地位。当我们有这样做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恶行，这是让上帝痛心的行为。
我们求神来监察试炼我们的内心。我在想一个问题，或许我们可以自己来好好的回答，就是当上帝对我全然的认识是到底让我对他是惊恐、是畏惧、是战栗、是远离他呢，还是上帝对我这个全然的认识让我是更虔诚、更敬畏他，也是更渴慕的来亲近他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你与神的关系。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你与神的关系。你称他是你的阿爸父、天父的时候，我想我们都愿意，一方面是敬畏他，可是一方面更多的来亲近他。上帝要来试验我们、查验我们、来监察我们，就像剥这个洋葱一样，一层一层、一层一层，在我们的生命不同的层面里面，上帝要这样的来锻炼我们，好叫我们越来越有耶稣基督的模样。有一位的铁匠，这个弟兄，他说，有一件事我最怕的，就是被神丢在这些的破铁堆的里面、烂铁堆的里面。他说，我自己在锻炼这些的钢铁的时候，会把钢铁放在炉中来烧，然后又拿出来将它捶打，然后又把它放在一桶的冷水里面，这样就能够试验出这一块的铜铁到底能不经得，是否经得起这种的锻炼，会不会一打的时候就碎了、没用了。他说，我这样做至少3到4次，如果那些经不起锻炼的铜铁，就把它丢在那个的破铁的堆里面，等到那些受旧货的那些人来的时候，就把它一分钱一磅就卖给他了。然后这位弟兄他说，上帝多少时候也用火来炼我们，也捶打我们，在我们生命中做他的磨练的工作。他说，我求主帮助我能够有信心、有忍耐，能够经得起这样的考验，以至于我能够合服主用，合神的心意。是的，唯愿明白神对我全然的认识知道。亲爱的弟兄姊妹，帮助我们，愿神帮助我们能够对他加倍的敬畏，而且全然的顺服依靠。今天的回应诗歌是求主察看，这是一首祷告的诗歌，我想我不需要讲很多的一些的话，让我们一面唱一面就来回应好吗？请弟兄姊妹一同的站立，我们要唱求主察看。

0: 主，这首诗歌代表着我们每个人在你面前的一个祷告，至真诚的一个祷告。从前的种种，主，用火都焚尽吧，让它过去了。求主坚定我们的信心，用你的恩手牵引着我们的手，来走前面的每一步的道路。是的，我们的一生完全的献上，成为活祭，为主而活。听我们在你面前每一个真诚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1: 我们现在要以金钱奉献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一同来为奉献祷告。天父上帝主啊，孩子们恭敬地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透过陈牧师的口，给予我们今天这个宝贵的信息。求主你真是帮助我们，把主耶稣基督的爱活在这世上，让我们能够战胜邪恶。也求主你再次提醒我们，主啊，我们，让我们能够对你更加敬畏，然后能够以信心来顺服你。主啊，我们再一次的也感谢主，你赐给我们日常生活中所需的一切。主啊，我们今天把当纳的都来奉献给你，求主你悦纳，也求主你来祝福这些金钱，然后使用在教会的事工上面，来更好的来帮助我们这个社区能够来听到你的话语，来认识你。如此祷告不废，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请起立，同唱三一颂，领受从神而来的祝福。

天父啊，愿你的荣耀充满我们的心，弃除我们心中的黑暗。求你将仁爱、平安、喜乐赐给属乎你的人，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

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的是洛杉矶国语浸信会的逐日崇拜，愿今天的信息能满足您的需要。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主和救主，请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做出你的决定。愿神赐福于你。

0: 隐于神话语的活水泉源，这里是 BBN， 您在网路中的沙漠绿洲。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约珥书第二章十三节：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约珥书第二章十三节。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来到圣经广播网，收听我们为你播出的主日查经的节目。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查考圣经，求神的话帮助我们与主耶稣建立个人的亲密关系，在爱中建立自己，成为神合用的器皿，做一个合神心意的儿女。

0: 基督徒的盼望，基督再来给我们带来我们生命里面最大的赏赐，基督再来也是我们人生，特别是信主复活的一个机会。那基督再来在什么时候？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有很多的记载，但是呢，确定的时候日期却是在神的手中。那今天我们继续看马可福音第十三章。马可福音第十三章是讲到末世的现象。那末世的时候，讲到耶稣基督再来以前的一切的景况，讲到耶稣再来的时候所要发生的事情，耶稣再来以后在地上所有的现象。那今天这一段圣经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二十四节到三十七节，那这边讲到耶稣基督再来的三方面。第一方面是讲到耶稣再来的一些现象，第二耶稣再来的征兆，第三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间。那我们先看第二十四节到二十七节，这里告诉我们说，在那些日子，那灾难以后，日头要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大能力大荣耀，驾云降临。他要差遣天使把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地极直到天边都招聚了来。那这里讲到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有一些的现象。那什么样的现象呢？第二十四节说在那些日子，就是在灾难以后。灾难以后，那上个礼拜我们有讲到地上耶稣再来的时候，我现在补充一下，就是耶稣基督在这个我们上个礼拜讲七十个七，那在这个最后一个七跟六十二个七的中间有一个空档。那这个空档多少年我们不知道，一般人说这是教会时期。那当教会时期结束的时候，耶稣第一次降临的时候是显现在空中。那在显现在空中的时候，地上有一个事情发生，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三节告诉我们说，那个时候我们死人要复活，睡了的人要复活，然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就要跟与主相遇在空中。那死人复活，跟我们活着的人一起被提到空中，在空中与主相遇。那这个我们以前也提过，就是说在耶稣基督第一次第二次要降临的时候是两个步骤，这两个时段是经过七年。那第一个是在空中显现，他显现的时候死人信主的人要复活。那有人说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那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怎么办？那有人说活着的人就改变以后就被提到空中。那也有人说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在他来的那一刹那，我们所有的人都要死然后再活。那这个是根据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七节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经历一个死。所以当耶稣基督，比如说耶稣基督现在来的话，那我们这些活着的基督徒怎么办？有人说我们先死，因为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那有人说不是，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照着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说，我们在霎时之间我们都要改变，我们这个必朽坏的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要变成不死，是个改变，然后就被提到空中，然后地上有七年的大灾难。当这个大灾难结束的时候，耶稣就从空中 降临到地上，然后地上开始一千年。那这个地方24节告诉我们说，在那些日子，那灾难以后，日头要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这讲到宇宙天体，那宇宙天体有一个大的改变。那有人说这个是世界末日，那这个火要把这个世界全部消灭，然后有新天新地出来。那这个是在那这个末日有一段的时间，也是在那这种整个的世界大的改变，这个宇宙要这个世界要毁灭的时候，是在最后这个千禧年以后大审判的时候才有这样的现象。那这个是一个将来的事情。那我们圣经学者有很多不同的解释，有人说这个只是一个，就是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这个世界上会呈现一个非常的恐怖的现象，不一定说太阳月亮都变了都没有了。那也有人说真的到那个时候会有月亮太阳不放光，月亮也没有光，就是整个宇宙天体有一个大的改变。那我们今天来讲将来，当然我们从各方面可以来推测，但是呢我们不能够有一个很肯定的说法说到底是怎么样。但是我们知道当那个时候那个大日来临的时候，是世界上是会有很大的变动。那这个变动呢，在圣经里面，特别是在约珥书里面也有这样的记载。约珥书2章第10节说，他们一来，地震天动，日月昏暗，星宿无光。31节说，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那就是说在预言当中告诉我们，在末世的时候是会有一些很奇异的现象。那也知道就是说在那个时候是基督降临的时候，基督来到这个世界的情况。第二呢，在这段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他要差遣他的天使在把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地极直到天边都招聚了来。那这个是基督再来的时候一个现象。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是上帝的选民，但是以色列人在历史上是没有顺从上帝的吩咐，他们到了迦南地以后，他们就去开始学着外邦人学习，就是跟外邦人一样来拜偶像。所以上帝给他们许多悔改的机会，但是他们没有好好的用这些机会来专一的敬拜神，结果他们这个以色列民就被分散在天下万国抛来抛去。那历史上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在世界各国，来连我们中国也有犹太人，那在西方更不用说，在苏联，在德国，在法国，世界各个地方都有以色列人。那这也是圣经里面的预言，说当他们不遵守不敬耶和华为神的时候，他们要被赶散在天下万国飘来飘去。但是上帝也应许说要把他们再招聚回来。那在历史上很多人这个是不可能的，犹太人分散在天下万国怎么会招聚起来？那以色列复国也是不可能的。很多人在1948年以前，圣经学者有些相信圣经的人说以色列会复国，但是怎么可能呢？我们感谢神，那以色列是在1948年5月14号复国，重新建立国家，就是今天我们在地图上在地中海的边上所看见的这个，好像是一个三角，是个尖尖的三角形，这个国家可以说是弹丸之地，但是震动影响世界，所有世界的所有的战争的焦点都是在以色列。我们知道将来，现在我们是耶稣基督现在还没有来，那基督来的时候这个焦点的战争是在这里。 但是这个战争呢，中东的战争呢，一直是历史的焦点，也是很多预言的焦点。那以色列国复国这件事情呢，是今天在我们面前铁的一般事实。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在圣经里面讲到讲预言的时候，有近的预言，有远的预言。那近的预言就是说，以色列这句话说，神要把他们从四方，从地极到天边，把他们召聚过来。那第一次的召聚在1948年成立了以色列国。但是呢，今天在海外的以色列人，比在以色列国的以色列人还要多。就像在美国的以色列人，好像也比以色列国的犹太人多。那但是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这一句话呢就要应验，就是说天下万国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要回归故土啊，这是上帝的应许啊。这个应许在基督耶稣再来的时候，如果有近的应验，可以有这个可能的话，那我们可以凭着信心说到将来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哪一天来我们不知道，那来的时候这个事情也会应验，会发生。因为圣经里面的话每一句都应验，已经应验的我们知道，那将来要应验，如果已经应验的是照着圣经的话说的，那将来要应验的，我们现在是凭着信心来相信这个会应验。然后第三个这个现象就是说，人子要降临，主耶稣基督啊，第26节，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大有大能力大荣耀驾云降临。那这里讲到耶稣基督降临的是他们，也就是说人们都可以看见，那我们也可以看见，连刺他的人、扎他的人、枪杀他的人也会看见。所以耶稣基督降临是一个普世的现象，是全世界的现象，从地的这边到地的那边啊，这是什么样的方法我们不知道。但是因为我们现在人很聪明，科学告诉我们地球是圆的，所以我们如果我们在下面的话，那耶稣在上，就是我们是在北半球，那耶稣是从南半球出现的话，那看不看得见呢？对不对？所以那我们现在可以用我们的人的想法来说，但是神有他的奇妙的作风作为。所以这个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全世界的人，所有的人都可以看见。那这里告诉我说，他大有能力，大有荣耀，属天的荣耀。那这个荣耀我们也不能够描写，我也不知道，但是圣经说大有荣耀大有能力的驾云降临。那圣经里面屡次讲到主耶稣来的时候是驾云降临。那这个驾云降临呢也有不同的说法，那就是说耶稣来的时候是这个 cloud， 这个云是什么东西呢？云好像也是群，就是说他来的时候是一大群的，可能很多很多人的复活的人跟着他一起降临。那也有说他是坐在云彩的上面，但是不管是什么样的方式，就是说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是一个非常荣耀大能，是震动世界，人人都可以知道的一个现象。那我想在这个想到耶稣基督来的时候，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是我们信主的人的最大的盼望。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想这个问题啊？有人常常说，你最近有没有讲耶稣再来啊？因为耶稣再来是我们信主的人的希望，是我们重要的课题。我们没有天天讲耶稣再来，但是呢，我们生命中，我们生活中是要有这个盼望，我们是盼望着耶稣基督再来。然后我们知道有些人盼望耶稣基督再来是希望耶稣能够解决我们的问题，因为我们今天的生活太苦了，我们今天的环境太恶劣了啊。有一个妻子说， 我真希望耶稣基督早点来，那就解决我的婚姻问题。那我们不是盼望耶稣来解决我们的婚姻问题，我们这种的盼望不是要解除难处的盼望，而是一种爱慕，一种渴慕。就像我们亲爱的人到远方去，我记得以前我们60年代70年代的留学生到美国来留学的时候，好像是这个一去不回头了，好像是就是还有人说破釜沉舟了。因为那个时候的环境啊，我们经济也不够啊，这个距离又远，所以就说送行的时候好像是正是送别了，就不知道哪一天会见面。所以那种悲哀，那种难过，那种伤心是非常的深的一种感情。那我们就希望说哪一天他会回来，哪一天你的丈夫、你的妻子、你的儿子、你的女儿、你的丈夫、你的父母会再回来。我们就有那种的盼望，那种盼望是说想要再见他的面的那种盼望。这个是我们基督徒对主耶稣基督再来的。当我们像我们留学生到国外来留学回去的时候，是叫什么？叫做衣锦荣归者，还是什么？要功成名就。如果你没有拿到博士学位的话，别回来见我老娘的面啊！所以我一定要回来的时候，你看我回来拿着我金钥匙，什么这个博士文凭来见我的父老，就是要有光彩了。当然我们对主耶稣的期望不是主耶稣要对我们做，但是我们对我们做什么，但是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也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得荣耀的时候。我们的主回来的时候是驾云降临，是大有能力大有荣耀，而我们在他的荣耀里，在他的能力里，在他的这个光彩里面有份。这是我们基督徒在等候主耶稣基督再来，也是我们天天都要想 perhaps today， 也许今天耶稣会来，但是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不说今天，所以说也许今天。所以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有这些的现象，现在我们只能推测，我们不知道真正的情况是怎么样的一个实际的情况，但是借着今天所看到的一些现象，也可以来提醒跟坚固我们对神的信心。28节到31节讲到基督再来的一个征兆，当然我们前面主耶稣也讲到有打仗跟打仗的风声，国与国攻打国，民攻打民等等，他说这些都是都是征兆，但是末期还没有到。但是耶稣说告诉我们，我们怎么知道耶稣基督快要再来，我们怎么知道耶稣基督快要再来，那就是说第28节这里说，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几时看见这些事成就，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这是主耶稣说的。那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他在这里这个马可福音13章里面，主要的是主耶稣讲的。主耶稣讲到末世的现象，讲到他再来的情况，所以他讲的这些事情呢，都要应验，都不能够废去。那这里主耶稣特别讲到说，你们要从无花果树来学个比方。那无花果树呢，是在耶路撒冷在犹太地很多，就是到处都有无花果树了。那在耶路撒冷附近的无花果树呢，通常是在3、4月的时候开始长叶子，到6月的时候所有的树叶都长满了。 然后呢就会结无花果。但是当这个无花果树开始发嫩长叶的时候，就知道什么，就知道夏天近了，知道夏天近了。所以当你观察这个宇宙现象的时候，这个自然界的现象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一个季节的转变跟来临。啊，现在树叶子都快掉光了，你知道什么？冬天快来啊！冬天，就是说看这个自然界的现象时，你知道季节的转变。啊，像我们在后花园，每个春天的时候就到后院子去找，特别是那个玉簪呐、啊，那个哈斯达，玉簪呢，它是冬天的时候叶子全部都死光了。死光以后呢，就地平面了，然后上面有叶子。那到了春天的时候呢，它会发，如果它是活的话，它会发芽。但是如果你不小心的话呢，你就会踩到上面，就会把那个嫩芽给它踩扁了。所以呢，这几年的春天呢，我们两老呢，就去这个后花园呢，就去看这些玉簪，就哈斯达呢，看它们发芽。师母每次都是看到这边，哎，一个发芽了，就用一个棍儿把它插在那儿，然后呢，你走路就不会碰到。那一看到这个发芽的时候呢，你就知道春天到了啊，春天到了，树枝都发芽。那以色列国呢，是树枝发嫩的时候知道夏天到，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看到一个自然的现象呢，就知道气候的转变，季节的来临。那耶稣说，我来，主耶稣来的时候呢，他说，这样你们几时看见这些事成就？这些事是哪些事呢？从广义来说，就是从第十三章第四节啊，第四节一直到第二十六节这一段。那你看到这个世界的局势，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有饥荒，有地震，有战争。那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们也知道人子来的日子近了，正在门口了。
1: 感谢主，让我们有一段美好的主日查经时间，相信神的话临到他所拣选所喜爱的儿女，圣灵就要做工，使神的话语成为我们每天生活的力量，成为我们生命成长的帮助。谢谢你的按时收听，下周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听众朋友平安，约翰一书四章九节，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

0: 圣经广播网用八种语言赞美神，高举耶稣基督，传古老十架的奥秘。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约珥书二章十三节，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约珥书二章十三节。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福音节目。我们有7000多首的歌曲，常常也借着圣诗灵歌来鼓舞弟兄姐妹。今天也特别愿意借这首苏佐阳牧师所作的《压伤的芦苇》，给那些有需要的弟兄姐妹加油打气。因为苏牧师曾说，神赐给他过信心生活的两句话，就是红海面前自有路，约旦河边不需桥。神的话永远有效。

在我们的网页里，每周都会放一节或者两节的经文在上面。在广播中，播音员每隔一个小时也会把本周经文读出来，希望听众朋友能够用一周的时间记住一节或两节经文，让神的话语成为你每天的帮助，也愿神借着你使用他的话语成为别人的帮助。

0: 在圣经广播网，我们每天都在宣告耶稣基督的得胜。下面播出的节目是由太平洋花园事工制作的广播剧《得释放》。该节目讲述了神改造大能在活生生的人身上动工的真实故事。
1: 今天为你播出的是包伯的故事。当包伯的未婚妻破坏了他们的婚约，他就开始得了抑郁症。他会喝很多的酒，然后开始吸大麻，并且开始和一个哥们鬼混。一个爱嫉妒的女朋友使他失去了空军的职业，可是一位律师帮助他，使他免于坐牢。

他并没有走出绝望的牢笼，他一直服用抗抑郁药，一直到他的一个朋友得救，并且告诉他关于耶稣的事情。鲍勃读了圣经之后，他大声呼求主耶稣，然后去了太平洋花园事工，他在那里做了一名辅导员。

0: 嗨，鲍勃，我听说你休完假回来了。
1: 是啊，
0: 我还以为你会在那儿待更长的时间呢。
1: 是啊，我把我的车从女朋友那儿要回来了。
0: 我还以为她是你的未婚妻。
1: 现在不是了。
0: 你是说你把车子跟戒指都要回来了？
1: 是啊，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不给我回信，也不接我的电话了。
0: 所以你逃避悲伤，宁愿把自己灌醉。
1: 哎，艾尔，你应该看看我的车
2: 啊，
1: 他把挡泥板上弄得全是凹痕。
0: 不要让这些破坏你的心情，兄弟。
1: 这还真是解除婚约的欢送仪式啊。
0: 可以修复的，是不是？
1: 车子还是我们的关系？
0: 忘记那女孩吧，她不值得。
1: 很明显，我也不值得。

解除婚约之后，我很郁闷，我喝了很多酒。之前我很努力地在空军基地工作，是一名培训密码学的通讯专家。应我的要求，他们甚至把我分配到离家很近的地方。但是我和未婚妻分手之后，这些都不重要了。那天晚上，我又沮丧又失望，我闻到大麻的味道，顺着味道我到了一个营房里，士兵们都在那里活动，我的朋友伊奥也在。直到第二天早上，我能记得的只有这么多了。

0: 睡美人终于醒了。
1: 哎，兄弟，你怎么在这儿啊？
0: 等会儿啊，看你能不能想得起来。我们不得不把你带到这里，然后回你自己住的地方。
1: 我什么都不记得了。
0: 就是啊，你喝得太醉了，再也不会感觉痛苦了。
1: 我只觉得现在很痛苦。这是什么奇怪的组合啊？
0: 活到老，学到老，酒和大麻不要混用。
1: 不是我想这么做的，我永远不会再这么做了。

听起来像是一个很好的决定，对吧？但是并不像我说的那么好。半年内我很小心地远离酒精，但是我抽了很多大麻。L 和我同住在一个公寓里，他有很大的毒瘾，通过他我喜欢上了摇滚。他向我介绍一些对我来说完全新奇的东西，

0: 你上的是一个基督教学校？
1: 是的，直到我大四。
0: 不要告诉我你相信上帝啊。
1: 不是每个人都相信的吗？
0: 你在开玩笑吗？只有孩子啊，跟无知的人才会信宗教的，这是过时的东西了。
1: 这是什么意思？
0: 当人们没有知识的时候啊，他们就想出了上帝，来解释他们不了解啊，或者是不明白的事情。
1: 是啊，我想你说的有道理，我看到很多事情确实也让我怀疑。
0: 以前他们啊，用上帝来解释天气和疾病，但是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天气的原理了，也会用科学来理解疾病了。
1: 可是仍然有很多我们不明白的东西啊 ，L。
0: 你是说，就像我们从何而来？这很简单啊，从一个温暖的池塘里的单细胞开始的。那，你还要问将来我们会去哪儿吗？
1: 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
0: 这是谁说的？
1: 上帝说的，这是圣经上的话。
0: 好好想想，鲍勃，你还有很多东西要学。

我在一个充满爱的家庭里受到很好的教育，但是后来我远离了自己承诺的信仰，选择走这个世界上的道路。随着年龄的增长，世俗的观念继续蚕食着我仅剩的那一点信仰。我开始接受这个世界里的观念，尤其是我的朋友 L 的，他的想法总是缓解我的心虚和自责，因为我违背了道德和法律。越来越多的使用药物，只为了满足自己的激情和欲望。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来了。

0: 鲍勃，你知不知道兴奋剂可不便宜啊？
1: 我的钱入不敷出了。
0: 我也是。
1: 或许我们可以想些办法。
0: 什么意思？
1: 我们可以买一些在高价卖出去。
0: 那又怎样？
1: 如果我们买很多，够我们自己用，然后把剩下的卖出去呢？我们可以这么做的。
0: 好办法。你知道好的货源吗？
1: 我知道，那个人在这个州的南部。下个周末我们可以去那里，看看我们可以拿到什么货。

0: 我告诉过你了，这很容易，是不是？
1: 是啊，如果我们有更多的现金，我们就能够带回去更多。
0: 下一次我们努力买够两磅。
1: 他说他可以卖给我们其他东西啊。
0: 对，从现在起我们的事业就开始了。
1: 这让我想到了一些办法。
0: 什么？
1: 我们应该搬到那个拖车的停车场地下室。我们得有一个我们自己的，而且是安全的，不必担心被抓的地方。

们搬进了地下室。我们一周进十磅的货，大部分时间我们的拖车里挤满了人。尽管我们有很多活动，但是并没有引起注意。很长一段时间什么都没有发生，除了我交了一个占有欲很强的女朋友。

0: 就像个动物园。
1: 不要讽刺他们了，朱迪，他们花了钱的。
0: 那太好了，但是这里一点隐私都没有，我们开车出去，你觉得怎么样啊？
1: 去哪里？
0: 任何地方我都不在乎，只要我们能单独在一起。

0: 现啊，好多了。我不喜欢有别人和我们在一起，更不要说是一群瘾君子。
1: 生意嘛，身不由己。
0: 是啊，嗯，但是我们结婚以后啊，我们要改变这样的情况。
1: 结婚？谁说过要结婚了？
0: 这是个计划，不是吗？
1: 这只是你的想法，朱迪，不是我的。
0: 你是说，你不想和我结婚吗？
1: 我还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0: 那现在就开始想啊。
1: 听起来你已经下了决定了。
0: 当然了，一个女孩子下决心想要什么，她一定会得到。
1: 你想要的是？
0: 你，我的丈夫。

我告诉了 L 朱迪的决心，他建议我们走出拖车然后再回去。我并不想彻底的和他分手，只是想和他慢慢来，但是我并没有考虑到后果。

0: 你和二奥什么时候去南部啊？
1: 星期天早上，我们当天晚上就会回来。
0: 我可以一起去吗？
1: 我觉得不太好。
0: 为什么不呢？你能忍受一天都不和我在一起吗？
1: 这不是问题的关键。
0: 什么意思啊？你在那里有一个女朋友？
1: 当然没有。
0: 那你为什么不想让我一起去啊？
1: 我们是去为生意的。
0: 不要告诉我生意和娱乐不能一起。
1: 朱迪，不要再缠着我了，我的回答是否定的，明白了吗？
0: 我听到了，鲍勃，我听得很清楚。

喂，是管理毒品的执法人员吗？我不想说出我的名字，但是我这里有一些线索，我是想让几个家伙进监狱。

圣经箴言说，宁可住在旷野，不与争吵使气的妇人同住。接下来的日子，我后悔自己忽略了圣经的教导。我们回到空军基地的时候，警察在门口等着，直到警卫把我们拉到一边，我们都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

0: 是什么回事啊？
1: 我不知道，但是我不喜欢这样，他们总是指挥我们过去。
0: 我们有麻烦了，鲍勃，这家伙是个警察。

0: 您好，警官。
1: 下车。
0: 这是怎么回事？
1: 你们先下车。
2: 为什么，长官？
1: 我们有理由相信你们正在运送违禁品。快，下车。

那是个很复杂混乱的局面。州警察停在联邦政府管辖的地盘上，正因为如此，州警想要接管并赶走联邦的人，从特别调查办公组接管这个案子开始，证据很确定。他们发现了大量的大麻和1000个安非他命。我们被关了起来，后来又回到了军营。

0: 你和指挥官谈话了吗？
1: 谈了，你呢？
0: 我也一样，不会再有安全检查了。
1: 是的，我已经被移交到听证会了。
0: 试着脱罪，而且呢，越早越好。
1: 这可能吗？
0: 我想是可能的。如果我能够在第一次的听证会上面减刑，然后缴纳听证会的费用跟罚款，也许他们会放我走的。
1: 减刑？你一定在开玩笑。
0: 这确实是可能的，我不想告诉你啊，鲍勃，但是他们似乎认为我跟这个案子的关系并不大。
1: 那关谁的事儿了？
0: 还有谁？你呀，他们认为你是毒品头子。

接下来的那一周我被捕了。我所谓的朋友生怕被指控参与了这件事儿，就抛弃了我。当我知道朱棣抖出了我的时候，我很郁闷，很偏执，并且感到受迫害。最重要的是，我对自己很失望，我毁了自己的生活。我知道唯一没有抛弃我的人是我的父母。

0: 啊，你的事儿啊，我知道了，听起来真的很难过啊。
1: 是啊，妈妈，您不难过吗？
0: 难过，孩子，归向耶和华吧，他一直想要帮助你，你是可以相信主耶稣的。
1: 即使他抛弃了我，我也要归向他。
0: 儿子，他从来没有抛弃过你，因为耶稣一直爱你。
1: 这些话对一个小孩子还管用，我已经不是个孩子了，妈妈。我要进监狱了，我很害怕。
0: 我知道，我们都在为你祷告，上帝会帮助你，这件事我绝对可以肯定的，孩子。
1: 最好的帮助是一个好的律师，妈妈。我明天就能见到我的律师了。

0: 进展好像很顺利的样子吧，鲍勃，你将会被州政府审判。
1: 这样很好吗？
0: 我想是的。由州警所做的搜查是非法的。
1: 因为是在联邦土地上。
0: 这是一方面。你面临着两个联邦的指控，但是因为是非法搜查，我设法将指控斩到剩下一个吧。
1: 我想这是个好消息。
0: 至少不是坏消息。你会在高级法院被审判，不过法官是很难搞定的。
1: 所以或许会给我个限制令。
0: 如果你这么做，我会上诉到州最高法院，但是船到桥头自然直嘛。我们可以制定一个方案。
1: 什么样的方案？
0: 我要试着把指控减到最轻，这样就只是轻罪了嘛。
1: 我希望我能那么幸运。
0: 另外，我想让你见见军事检察办公室的律师。
1: 军事律师？为什么？
0: 他建议主动申请退役，这是根据第39号文件第10条。
1: 我的朋友得了一个光荣满期退役的证书。
0: 他认为你也有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关键是如果你被定罪，你就不可能再做空军了。更重要的是，在州法院释放你之后，你仍然可能被空军部队审讯。
1: 那就安排和他会面吧，我做好退役的准备了。

结果让我很吃惊，但事实上我得到了一个30天内光荣退役的结果，在法庭上减罪诉求通过了，我付了600美元的罚款之后就自由了。

持续了一个学期之后，我意识到我的生活会让父母感到羞辱。我放弃了学业和工作，搬到了特拉华州。

谢谢你收听太平洋花园事工德释放广播剧鲍勃的故事，欢迎你下次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德释放广播剧

0: 一年365天，教导神真理的话语。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约珥书二章十三节，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约珥书二章十三节。

0: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石成，
1: 我是刘文。弟兄姐妹您好，真高兴又到了我们一起读神话语的时间了。
0: 今天我们要继续查考箴言的第十八章，我们要从第十四节开始查考，请刘文帮忙念经文。
1: 好，箴言第十八章第十四节，人有疾病心能忍耐，心灵忧伤谁能承担呢？
0: 这句箴言强调心情对人身体健康的影响。前半节说人生病的时候心情能够忍受下来，刘文呢、啊、你想这是什么原因呢？
1: 我想生病的人如果有人关心他，或者本人有求生的欲望，就比较能够忍受疾病的痛苦，而且疾病被治愈的可能性也大得多。相反的，心情孤单没有求生欲望的人，生起病来就格外的痛苦，而且疾病恶化的可能性也就大多了。
0: 是的，正像后半节说的，心灵忧伤就很难承担身体的痛苦。在我们以前查考过的箴言十七章二十二节那里就说到，喜乐的心像治病的良方，可以使人身体健康，而忧愁会使人的疾病恶化，甚至于使人死亡。
1: 有人说一天要大笑三次有益健康，不过还比不上基督徒靠主常常喜乐呢。因为表面上的大笑并不代表心里真正的快乐，但是主所赐的喜乐却是从里到外的，那才真正有医治的功能。
0: 你说的对极了，让我们再次提醒听众朋友要靠主常常喜乐。
1: 箴言第十八章第十五节，聪明人的心得之事，智慧人的耳求之事。
0: 这节经文提到的聪明人和智慧人是同一类的人，这种人有什么特点呢？刘文呢？
1: 这里说他们喜欢得到知识。
0: 对，这种知识是真正的见识，有分辨是非善恶的能力。这句箴言又说出他们为什么会得到真知识，是因为他们用心又用耳。换句话说，智慧人有一颗受教的心，也有一对聆听的耳朵。
1: 箴言第十八章第十六节，人的礼物为他开路，引他到高位的人面前。
0: 这里提到送礼物的其中一样的好处，就是会为你开方便之门，使你见到你想要见的大人物。刘文呢、啊
1: 哎、
0: 你认为送礼物这种举动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1: 这要看送礼物的人存的是什么心了。我记得我在学校读书的时候，有的学生家长送礼物给老师，纯粹是为了向老师表达谢意，这是好的。不过也有家长送礼物是希望老师给他的孩子加分数，让他的孩子可以顺利升级或者是顺利毕业，这种送礼的动机就不好了。
0: 你说的后者就像是在贿赂老师，会影响老师的公正性，这是箴言的作者一再禁戒的行为。这节箴言里面提到高位的人，我想未必是他想要得到礼物，很可能是他手下的人在安排人去见他的时候收受贿赂。
1: 既然所罗门王在箴言这一卷书里一再说到收受贿赂这种事情，可见在古时候就很盛行了。
0: 对，撒旦诱惑人类去犯罪，其实并没有什么新花样，只是在每个时代以不同的形态出现而已。因此所罗门王在传道书一章九节十节那里写着说，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岂有一件事人能指着说这是新的，哪知在我们以前的世代早已有了。好，我们继续查考箴言。
1: 箴言第十八章第十七节，先诉情由的似乎有理，但邻舍来到就查出实情。
0: 这些经文说到，当两方面有纠纷的时候，先告状的一方听起来很有道理，但是等另一方到了， 把他那部分事情也说出来之后，很可能就会发现先说的一方有歪曲事实的地方。
1: 咱们中国人说恶人先告状，所以啊，千万不要听一面之词，免得判断错了。
0: 是的，我们很容易受先入为主的影响，因此在调解纠纷的时候要特别谨慎小心。
1: 箴言十八章十八节，撤迁能止息争竞，也能解散强盛的人。
0: 强盛的人是指在法庭上互不相让的两方，在这种时候只好用抽签的方式来调停纠纷。比方说兄弟姐妹之间争财产，谁都想得到最好的部分，在相持不下的时候，最好就是抽签来决定。
1: 这么说来，耶和华神实在是非常了解人性的弱点，所以他教导以色列人用抽签的方式来决定事情。比方说利未家族在圣殿公职的班次是用撤迁决定的，这样谁也不会埋怨被排到自己不喜欢的时间。
0: 对了，这就是这句箴言所传递的真理，撤迁能止息争竞，用抽签的方式来避免不公平的分配或者分派。除此之外，神也允许以色列人用撤迁的方式来查出隐藏的实情和明白神的心意。比方说，谁该担任以色列国第一任君王呢？神只让先知撒母耳一个人知道，但是百姓们不见得听从撒母耳，神就让他们用抽签的方式抽出扫罗的名字，这样大家就都心服口服了。
1: 箴言第十八章第十九节，弟兄结怨，劝他和好，比取坚固城还难。这样的争竞如同奸债的门栓。
0: 这节经文可以跟上一节合起来看，说到弟兄之间的纠纷很难和解，或者撤迁是可行的方式。
1: 箴言第十八章第二十节，人口中所结的果子必充满肚腹，他嘴所出的必使他饱足。
0: 这节经文强调人需要对他所说的话负责，因为每句话都有它的后果。如果说得好，你的话语就带来好处，使你的生活有着落。
1: 箴言第十八章第二十一节，生死在舌头的泉下，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
0: 这节经文的意义与上一节相似，都是说到话语对说话之人的影响。生死在舌头的泉下，这句话的意思是你的话如果说得好，就可以帮助你保住性命，相反的，你的话如果说得不合适，就可能害你丧失性命。
1: 不错，我们不要以为只有在言论不自由的地方才会有这种危险，其实就算在言论自由的地方，如果信口开河乱得罪人，也迟早会招来杀身之祸的。
0: 对，所以这节箴言的后半句说，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这里的他指的就是舌头或者话语。我们如果爱惜舌头，善用话语，就会自食美果，否则的话就是自食恶果。
1: 箴言第十八章第二十二节，得着贤妻的是得着好处，也是蒙了耶和华的恩惠。
0: 在旧约原文圣经里面没有贤妻的贤字，只写着得着妻子的是得着好处。
1: 这跟神创造女人的原因挺符合的，神说男人独居不好，所以要造一个女人帮助他，有了妻子就从不好变成好了。
0: 不过中文圣经加了一个贤字，也是非常好的注解，因为箴言里面还提到有淫妇和宜修的妇人，如果娶到这种妻子就不好了。
1: 我们中国人也特别称赞贤妻良母。
0: 对，这句箴言指出这种贤惠的妻子是耶和华的恩惠，意思是耶和华神所赏赐的，所以有贤妻的弟兄们应该好好的感谢神哦。
1: 箴言第十八章第二十三节，贫穷人说哀求的话， 富足人用威吓的话回答。
0: 这里说到贫穷人低声下气地向富足人请求帮助，而富足人却用威吓的言语回答。这里的回答多半是指拒绝对方。这节经文责备富足人缺乏同情心，他们不知道将来面对神的审判的时候，神也不怜悯他们。
1: 箴言第十八章第二十四节，滥交朋友的自取败坏，但有一朋友比弟兄更亲密。
0: 前半节说到滥交朋友的自取败坏，刘温呢、什么叫做滥交朋友啊？
1: 滥交朋友就是结交一些对我们有坏影响的朋友，比方说交了一些酒肉朋友，整天吃喝玩乐，不务正业，结果呢就会像箴言这里所说的自取败坏。
0: 不错，后半节写着说有一朋友比弟兄更亲密，意思是真正的好朋友比有血缘关系的弟兄更加亲密，
1: 有点像世俗所说的死党，是生死之交。
0: 对，后半句格言使我们想起主耶稣对门徒说过的话，请刘文帮我们念约翰福音的15章13到15节。
1: 约翰福音第15章第13到第15节，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
0: 主耶稣真是我们最亲密的朋友，亲密到为我们舍命拯救我们。这段经文也说到主耶稣把我们这些个跟随他的人当作知心的朋友，向我们透露最高的机密，就是天父的心意。
1: 我唱过一首圣诗，歌名是《耶稣恩友》，这首歌就是歌颂主耶稣这一位最亲爱的朋友。我可不可以把我最喜欢的那一节的内容跟听众朋友分享啊？
0: 好啊，请吧。
1: 好，这首诗歌的第二节写着，或遇试炼，或遇引诱，或有烦恼压心头，切莫灰心，切莫丧胆，来到主恩座前求。何处得此忠心朋友，分担一切苦与忧？耶稣深知我们软弱，来到主恩座前求。
0: 谢谢刘文的分享，我们真要常常亲近这位最好的朋友耶稣基督。箴言第十八章已经查考完了，我们下次继续查考第十九章，请继续收听。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听众朋友，平安。创世纪八章二十二节，地还存留的时候，稼穑、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

使用微信的听众朋友，可以到我们的首页点击微信的图标，然后用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把圣经广播网分享到你的朋友圈，或者是你认识的朋友，鼓励你使用现代的科技，让更多的人知道圣经广播网。今天就使用微信告诉你的亲戚朋友。

BBN， 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以圣经为中心的适合你家人的节目。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约珥书二章十三节，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约珥书二章十三节。

0: 家庭生活讲座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以圣经真理来帮助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系列讲座。今天我们邀请到庄刘真光师母。庄刘真光师母是庄祖坤牧师的妻子。庄师母的恩赐是教导，并与庄牧师一起教授夫妻关系和子女管教课程。下面就请庄师母为大家分享。
1: 那么第六种就是承担后果。承担后果就是，如果孩子有一些不好的行为，我们就让孩子失去一些他所喜爱的东西，或者失去一些他所享有的权利。譬如说，他如果真的不听从一个管教，我们可以说他喜欢的什么东西暂时没收啊，三天以后再给他，或者失去他看电视的权利。也许他每一天可以看半个钟头的电视，他没有听话，今天不准看电视。或者比较大一点的孩子 teenager 就可以失去他打电话的权利，这对于 teenager 的孩子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刑罚。我想每一家有 teenager 孩子都知道，这个电话线常常是这个不断的，他们回了家有时候电话一讲就讲很久。如果你以这个失去讲电话的权利，对他也是一种承担后果的刑罚。或者失去开车的权利，有些 teenager 的孩子已经可以开车，那么这也是一种方法。那么另外还有就是 grounding，就是不准外出啊，这对比较大一点的孩子就比较有效，不准他们出去，不准跟同学出去，一个礼拜必须放学以后就回家，哪里也不准去，这些都是所谓的承担后果。那么第七呢，就是用赔偿。赔偿就是说，如果刻意把别人的东西损毁的时候，就要他从自己的零用钱，或者要他自己去赚取金钱来赔偿把别人损坏的这个东西。换句话说，要他去以他自己的财物啊去赔偿。那么第八呢，最后就是体罚。那么这个我想是大家都很关心的，就是到底可不可以用体罚的方式。圣经很清楚地教导我们需要杖打我们的孩子。我想我们要来把这几段圣经看一下，然后我们再进一步说明。我们先看箴言第十三章，箴言第十三章第二十四节，在旧约诗篇后面就是箴言。箴言第十三章，我们看第二十四节，这里说：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圣经上这里说的是明明的杖，就是 rod， 或者原来它的字是一个短棍的意思啊，所以是用杖。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然后我们看二十二章，箴言第二十二章，我们看第十五节。十五节说：愚蒙迷住孩童的心，用管教的杖可以远远的赶除。这里讲到一个很重要的，愚蒙迷住孩子的心。什么愚蒙呢？这个愚蒙特别是孩子里面很强的一种自我的意志，很强的自我的主见啊。愚蒙迷住孩童的心，用管教的杖可以远远的赶除。我们再看第二十三章第十三节十四节，十三节：不可不管教孩童，你用杖打他，他必不至于死。你要用杖打他，就可以救他的灵魂免下阴间。这里讲的是，我们如果不肯用杖来管教，我们就等于是害我们的儿女，让他的灵魂下阴间。等一等，我会再说明这方面。那么然后我们最后看二十九章的第十三节， 十五节，对不起，29章的第15节，杖打和责备能加增智慧，放纵的儿子使母亲羞愧。这里也讲到杖打跟责备能够加增智慧，所以圣经很清楚教训我们，父母需要杖打儿童，杖打孩子。当然等等我会提到大概到什么年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需要杖打，为什么箴言要这样子劝诫我们。我们父母对儿女有好的教导，好的榜样，或者上面我们所提到的这各种的管教的方法都是很有价值的，但是这一些都不足以做一件事，就是有时候孩子里面的 will 那个意志，自我的意志非常强的时候，不管是好的榜样也好，教导也好，或者上列的这些方法，都不足以战胜儿女的很强的那种自我的意志。因此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制服，就是要用杖打。这是为什么圣经说需要用杖打，只有杖打才能够来胜过孩子这种很强的自我的意志。所以当父母用杖打来驯服儿女里面这个很强的自我意志的时候，圣经上说我们其实是与神同工，因为我们要救他们的灵魂免下阴间。换句话说，这样子的管教有一个重要性，免得他们的灵魂下阴间，我们要救他们的灵魂，免得他们活在罪的里面，罪的结果就是灭亡。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做父母需要用杖打来管教儿女。那么现在美国的法律规定说不可以打小孩，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法律？主要是因为有一些少数，并不是多数，少数的父母误用杖打，换句话说变成是一种儿童的虐待。为了要避免，所以法律就规定说不可以杖打，但是我们不应该因噎废食。换句话说，圣经上给我们的教导我们应当听从。那么但是等一等我就会讲，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进行这样的一种体罚哈。那么特别是对于年幼的儿童，体罚更是有效，因为在小的时候没有什么逻辑的思考，当他的意志非常强的时候，杖打是非常对他们的管教，尤其是教导孩子尊重父母的权柄，这是非常的有效。但是呢，这个体罚的频率跟次数应该随着年龄的长，这个儿童年龄的增长而减少。换句话说，越大就越不需要打了。如果真的是在很小的时候就能够教会孩子能够尊重父母的权柄，那么其实可能一次两次也就足够了。所以呢，如果真的有需要的话，大概一般都是认为到10岁左右，10岁以下是可以，但是10岁以上可能我们就不好再用这样的一个方式。那么当我们要用杖打来管教孩子的时候，有几方面的重要的原则。第一，这种体罚，这种杖打应该保留用在当父母要纠正父母对于纠正儿女对于父母权柄的不尊重啊，纠正儿女对于父母权柄的不尊重，这个方法要保留到这种情况。换句话说，这是保留到最严重的情况我们才用这个方法啊。或者儿女是任性的，非常任性的，就是故意的不听从，或者一犯再犯，重复的犯啊。那么同时我们也可以用杖打来教导儿女负责任，就是说这也是要教导儿女负责任的一个可以用的方法。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当我们要用杖打来管教孩子的时候，我们要很注意一件事情，这不是用来给我们发泄我们的情绪的一个方法。所以当你用杖责打儿女的时候，千万不要 用这个方法来发泄我们的情绪，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怒气发作的时候，我们随手打孩子常常会把孩子打伤，尤其在我们发怒的时候我们就乱打，有时候打孩子的头，有时候打他耳光，有时候打到他重要身体重要的部位，会带给孩子很严重的伤害。所以每一次我们要用这个杖打的来管教的时候，首先父母一定要先省察自己的动机，为什么你要用杖来管教。那么如果我们总是会犯错，如果我们还是有打错的时候，或者我们因为其他的原因把我们的怒气发泄在孩子身上，不是纯粹因为他做错，是我们自己的怒气，我们要找个地方发泄。如果我们错了，或者我们是转移，把我们的怒气转移在孩子身上，我们应当向孩子道歉，请求孩子的原谅，承认我们的错。那么当然我们应当平时我们就常常寻求神的帮助，帮助我们不要在怒气之下任意的用杖打的方式来责打孩子。那第三怎么样来打呢？有人是建议说最好就是像箴言所说的用一根杖。那么有一些你们看一些教养子女的书，他们也会教你怎么去做，他们说这个东西最好是打了会痛，但是又很柔软有弹性，所以就比较不会伤害到孩子。那么因此有人就是建议像左传道，我也是去他家，他们家的家法就是拿那个银色的那种 tape 啊，那种不修水管的那种布的那种银的那种 tape， 就这样绕来绕去绕来绕去啊，就一直重复这样绕起来，就绕成一块像板一样的。那据说这个东西是很有弹性，因为很软，而且也会打得很痛。那么有些人家可能你用一根小的细竹子啊，那个竹子编起来也是相当痛。当然有人不赞成用手，那我自己是用手。那我觉得没有，因为有些心理学家他们说，因为你的手是表明你对儿女的爱，但是现在用手来打的时候，他分不清楚，他无法分辨哈。但是我自己的观察，我想好像没有儿女不会因为你这只手又打他又抱他的时候就让他很 confuse 哈。所以你要选择你要用什么来打，然后有三要，不管你用棍子也好或者用手也好，有三要。这三要是什么呢？要狠，要准，要快啊。要狠，要准，要快。怎么样狠呢？狠就是要打得够痛，要打得够痛。怎么样才叫打得够痛呢？打到他真的能够让他流出真正悔改的眼泪，那个眼泪是一个真诚悔改的眼泪，要痛到这个地步。所以不是两下三下，大概两下三下还不足以哈。也许他也会哭，可是那个哭是不是一个真诚悔改的眼泪，这一点很重要。我们管教的目的就是要领他悔改，而且要达到教育的这个目标，就是打了能够产生那个教育性。我们已经说了，体罚不是仅仅为了要处罚而已，也不是为了要发泄我们的怒气啊。所以狠，打到痛，痛到什么程度？痛到他真的流出真正悔改的眼泪。所以圣经上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看神，圣经上的神是公义的，是慈爱的，也是公义的。有时候我们觉得神为什么有时候罚得好重，其实我们不了解一件事，当神在施行审判的时候，神的心意是要领我们悔改。神在施行审判的时候，他的心意是要领我们悔改，所以痛是要叫我们悔改啊。所以打的时候要狠。第二要准，准的意思就是说不要伤到其他的部位，你要打在正确的地方，身上准确的打在该打的地方。那什么地方是最好呢？有人是说手心，但是可能最好还是屁股，因为呢屁股是神所造的天生的一个肉垫啊，所以这个地方 不会受伤，不会受伤哈，所以最好是打屁股。不过呢，如果包着尿布的话，尿布要脱下来才打哈，隔着尿布能不能达到效果哈？所以呢，这是要准。第三呢，要快，快的时候就要及时，要当场，不要等了一个钟头，或者说等到晚上，等到爸爸回来再来管教。小孩子没有那么长的记忆力啊，所以要狠，要准，要快。好，那下面呢，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样来执行这个账单。第一，把孩子带到一个私下的地方，一个 private 的一个 place， 带进房间也好，或者你正好在外面 shopping， 他不听话，该打的时候呢，把他带出去，带到你的车上。车上算是一个很 private 的地方，当然也许你会怕说那是一个 public， 人家会不会看到你打小孩哈？不过带到一个私下的地方，所以这个也有个好处，让我们的怒气不是在发作的那个刹那我们就把手拿起来打哈。你带他去一个安静私下的地方，就给你自己也有一个时间，可以不是只是发泄自己的怒气，同时孩子也不希望他被打给别人看见，我们也要尊重到他是自己，尊重他里面的一个自我哈。
0: 以上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最近收到一位主内牧者的来信，使我们深受鼓舞。他写道：主里平安，谢谢 BBN。 我是你们 BI 好多年前毕业的学生，因着侍奉很忙，一直没有和你们联系。这一次写信想让你们知道，我也在为你们祷告，愿天父上帝加倍纪念你们的事工和劳苦，保持联络。感谢神的恩典，我们也感谢这位以前的学生他的来信，让我想到哥林多前书的15章58节所说的：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

0: 将荣耀归于真神。这里是 BBN。
1: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来到 BBN 的每周一歌。本周要为你介绍的每周一歌是《蒙福全源》。

今天为你介绍的每周一歌是《蒙福泉源》。正像诗篇的第一篇第二节所说的，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

很多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很喜欢我们所播放的歌曲。我们也有一个节目叫每周一歌，每周我们会为你推荐一首歌曲，让你跟着学唱。

0: 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约珥书第二章十三节：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约珥书第二章十三节。

0: 认识圣经，
1: 我们来到了耶利米书的第37章，这是新的一部分，特别强调历史的事件。本来耶利米做先知，他可以只传神的信息，只告诉人民该怎样行，可是耶利米却将自己牵涉在里面，他的心因为所传的信息而伤痛。他不但眼看神预言的应验，并且他自己也亲身受着王国王城的痛苦。他所爱的圣殿和国家被毁，而他跟人民也一起遭受被掳的厄运。耶利米忠心传神的信息，并且做神的见证人。如果我们想知道神的感受，可以看看耶利米的面，他那泪痕满面的样子，就可以知道神的心是多么的伤痛。耶利米的工作超过了30年的时间，开始的时候他不过是一个20来岁的小伙子，满腔的热诚，本来是一位年轻的祭司，却是蒙神的呼召成为神的先知。可是现在他却被囚禁在监狱之中，而巴比伦的大军就驻扎在耶路撒冷的城外，已经将城团团围困达18个月之久。耶利米书第52章也讲到一些这个时期的历史，不过比较详细的记载这是在列王记下和历代志下。这是尼布加内撒王第3次下来进攻耶路撒冷，也是他最后的一次。在另外的2次当中，他只掳去一部分的人，还剩下西底家在耶路撒冷做他的傀儡。但西底家却是想挣脱巴比伦的控制，因此他就想借助于法老的力量。埃及王法老于是决心去拯救西底家，当然他的目的也不过是想控制西底家和犹大而已，并不是真正的想帮助他。当法老的军队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尼布加内撒的长官竟然叫他自己的军队转向而去，他们不但没有围攻耶路撒冷，并且还撤退。当时耶利米所预言的好像是错了，可是神却给耶利米十分强的信息。让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第37章第7节到第10节的经文，就可以晓得了。耶利米书第37章第7节到10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犹大王打发你们来求问我，你们要如此的对他说，那出来帮助你们法老的军队必回埃及本国去，加勒底人必再来攻打这城，并要攻取用火焚烧。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自欺说加勒底人必定离开我们，因为他们必不离开。你们即便是杀败了与你们征战的加勒底全军，但剩下受伤的人也必个人从帐篷里起来用火焚烧这城。决定耶路撒冷要遭毁灭的是神，虽然情势看来似乎是巴比伦的大军受到威胁而撤退，但是他们必定会卷土重来的。关于耶利米遭监禁的记载一共有5次，这一章所描述的是关于耶利米给王的建议， 叫他千万不可跟埃及结盟，宁可向巴比伦投降。让我们来读37章11节跟12节。加勒底的军队因怕法老的军队拔营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耶利米就砸在民中出离耶路撒冷，要往便雅悯地区，在那里得自己的地业。正当城得到解放的时候，耶利米也出了耶路撒冷，回到自己的家乡亚拿图城去。我们留意所发生的事，让我来读第13节。他到了便雅悯门那里，有守门官名叫伊利亚，是哈纳尼亚的孙子，示利米亚的儿子。他就拿住先知耶利米说，你是投降加勒底人呐！”他控诉耶利米，指他是投降敌方的人。接着我们读14、15节，耶利米说，你这是谎话，我并不是投降加勒底人。伊利亚不听他的话，就拿住他借到首领那里，首领恼怒耶利米，就打了他，将他囚在文士约纳丹的房屋中，因为他们以这房屋当作监牢。可怜的耶利米先知不但被收监，更是囚于牢房之中，一共有多少的时间我们也不得而知。下一节的经文只说他囚了多日，这是耶利米受痛苦的日子，但是神并没有忘记他，神激动王的心来召他出来。让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第37章第17节的经文。西底家王打发人提他出来，在自己的宫内私下问他说，从耶和华有什么话临到没有？耶利米说，有。又说，你必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然后耶利米借此机会为自己的性命祈求。接下去我们读20节。主我的王啊，求你现在垂听，准我在你面前的恳求，不要使我回到文士约纳丹的房屋中，免得我死在那里。虽然王没有释放他，可是耶利米至少是保存了性命。接着我们读第21节。于是西底家王下令，他们就把耶利米交在护卫兵的院中，每天从饼铺街取一个饼给他，直到城中的饼用尽了。这样耶利米仍然在护卫兵的院中，耶利米仍然留在监狱里面，一直到巴比伦的大军攻陷和取得耶路撒冷。来到耶利米书的第38章，我们看见先知仍然被囚禁在监狱里面，但是他仍然忠心地将神的话传与百姓。虽然他的安全正是受到威胁，有生命的危险。犹大的首领认为他是叛徒，是卖国贼，对民众有坏的影响，所以他们获得王的批准，将耶利米收进牢房中，使他不能再发言。让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第38章第6节。他们就拿住耶利米下在哈米勒的儿子马基亚的牢狱里，那牢狱在护卫兵的院中，他们用绳子将耶利米系下去。牢狱里没有水，只有淤泥，耶利米就陷在淤泥中，但是神却再一次的拯救耶利米。第7节到13节这一段的经文是十分刺激，是值得我们好好的读的。之后西底家王暗暗地去求耶利米，叫他将神对他所说的话告诉他知道。王还应许拯救耶利米的性命，不容人陷害他。让我们读38章的第17节。耶利米对西底家说，耶和华万军之神，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你若出去归降巴比伦王的首领，你的命就必存活，这城也不至被火焚烧，你和你的全家都必存活。耶利米要讲的话仍然是一样的，就是叫西底家投降，因为巴比伦是不能抵挡的。接下去我们读18-20节，你若不出去归降巴比伦王的首领，这城必交在加勒底人手中，他们必用火焚烧，你也不得脱离他们的手。西底家王对耶利米说，我怕那些投降加勒底人的犹大人，恐怕加勒底人将我交在他们手中，他们戏弄我。耶利米说，加勒底人必不将你交出，求你听从我对你所说耶和华的话，这样你必得好处，你的命也必存活。耶利米恳求西底家王投降，好保存他的性命和他子民的性命。如果他拒绝，将来的后果必然是全国灭亡，这是耶利米告诉他的。西底家内心十分的胆怯，他希望跟众人相安无事，也讨好众人，他是一个典型的外交家。可是结果是他什么人都讨不了好。接下去我们读38-21和22节，你若不肯出去，耶和华指示我的话乃是这样，犹大王宫里所生的妇女必都带到巴比伦王的首领那里，这些妇女必说，你知己的朋友吹逼你，胜过你，见你的脚陷入淤泥中，就转身退后了。如果我们研读犹大国的历史，就会看见妇女们的堕落是更甚的。当妇女们也在道德上堕落的时候，这个国家的道德水准是已经下降得无可挽救的了。这是一幅很清楚的图画。愚蠢的王并不留意神借耶利米先知所给他的警告，他宁可继续相信先前那些假先知所传讲的报平安的话。耶利米书第39章给我们看到耶利米所预言的事竟然发生了。让我们读39章第1节跟第2节的经文。犹大王西底家第9年10月，巴比伦王尼布加利撒率领全军来围困耶路撒冷，西底家11年4月初9日城被攻破。下面的几节经文就讲到耶路撒冷的灭亡。西底家跟他的军队想趁着黑夜离城，可是却是被巴比伦的军队抓住，并且押解他们到尼布加利撒王的面前。接下去我们读耶利米书第39章第6节跟第7节的经文。巴比伦王在利比拉西底家眼前杀了他的众子，又杀了犹大的一切贵胄，并且剜出西底家的眼睛，用铜链锁着他，要带到巴比伦去。耶利米书的最后一章就是追溯和回顾这一段可怕的日子，其中所发生的事对于耶利米来说真是刻骨铭心，是他一生无法忘记的。他再一次的提到巴比伦王在西底家王面前杀了他的众子，以及弄瞎了西底家王的眼睛这些事实。很奇怪的一件事，就是尼布加利撒王竟然吩咐他的手下将耶利米从监牢里释放出来，并且好好的待他。让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第39章第12节，你领他去好好的看待他，切不可害他，他对你讲什么你就向他怎么行。神仍然眷顾他忠心的仆人耶利米先知， 接着我们读第十四节，打发人去将耶利米从护卫兵院中提出来，交与沙范的孙子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带回家去。于是耶利米住在民中。这开始了神称为外邦人的时期。路加福音第21章第24节说，他们要倒在刀下，又被掳到各国去，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今天我们看见外邦人仍然在践踏和蹂躏耶路撒冷，他们也想控制以色列国。其实今天真正控制圣地的并不是以色列，除了哭墙之外，因为他们可以在那里自由的痛哭。主耶稣所说的话至今仍然是真实的。当然在我们现代的观念来看，似乎很难接受神审判人的事实。如果我们说神要审判一个国家、一个家庭或者一个人，这是很难接受的事。耶利米传神的信息有40年之久，他屡次指责人的罪，劝他们悔改，其实神也十分的忍耐宽容，只是神的忍耐反而令他们自欺，以至于假先知起来说，看啊，耶利米所说的话并不属实。可是现在耶利米的话竟都应验了，虽然是迟了一些，但是并没有错。神的忍耐度是极大的，他会不断地容忍人，给人机会，但是当神一旦采取行动的时候，人就再无挽回的余地了。犹大国的经历就是最典型的例子。神借着耶利米先知多次多方地恳求他们，直到最后的一刻，神仍然给他们机会，不想灭绝他们。如果他们稍微有意悔改，神也会止住一下他的怒气。可是他们竟然顽敏不灵，不肯悔改，因着景象，一直等到尼布加利撒王来到，就再无挽救的余地了。人总是不爱听审判的信息的，人人都是这样，不爱听见说神审判人，而人也妄想神不会一直的愤怒下去，甚至于有些人说，只有旧约的神才会发怒，新约的神是慈爱的，其实不是。新约所讲神的怒气是更厉害的，比旧约更可怕。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3章讲了一些令我们十分害怕的话。第29节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第33节说，你们这些蛇类毒蛇之种啊，怎能逃脱地狱的刑罚呢？如果我们读启示录，就更明显地看见神的怒气怎样倾倒出来，这些是旧约所无法相比的。因此我们不要说只有旧约的神才会发怒，而新约的神这是慈爱的。事实上任何一个时代，神都同时是慈爱又是公义的。神惩罚罪恶，我们可以同时看见神的审判和神的怜悯。神的宝座是一个施恩的宝座，是我们可以找到怜悯和恩惠的。可是同一个宝座将来有一天也会审判全世界。今天的人似乎很难明白这个事实，神的律法是绝对的， 不留情面的，而神的审判和惩罚是为那些不服从律法的人而设的。这在自然界中是如此，同样在道德和属灵的境界中也是一样。如果我们服从，就得存活；若是违背叛逆，就必死亡。人不可能偏向神的律而仍然存活的，历史可以向我们证明这一点。任何国家民族若是藐视神的律法，轻看神的命令，就必从人类的历史中消失。神断不会让邪恶的势力和悖逆他的国永久存在的。我们如果仔细地看历史，就必定看见神的手在人类历史中的工作。接下去让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第40章第一节到第四节的经文。耶利米所在耶路撒冷和犹大被掳到巴比伦的人中，护卫长尼布撒拉旦将他从拉玛释放以后，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护卫长将耶利米叫来，对他说，耶和华你的神曾说要降这祸于此地，耶和华使这祸临到，照他所说的行了。因为你们得罪耶和华，没有听从他的话，所以这事临到你们。现在我解开你手上的链子，你若看与我们同往巴比伦去好，就可以去，我必厚待你；你若看与我同往巴比伦去不好，就不去。看啊，全地在你面前，你以为哪里美好，哪里合宜，只管上哪里去吧。尼布加利沙准许耶利米做他喜欢做的事，他可以跟被掳的人一起去巴比伦，也可以留下。耶利米的选择就是他情愿留下。如果他往巴比伦去，他可能享有一些的特权，可是耶利米不忍心看见他的弟兄们受苦，他宁愿跟这些渔民留下来。耶利米是一个爱国之士，他是全心全意的爱他的同胞，这一点十分的明显。当日他怎样恳求王向巴比伦投降以保存性命，不致沦为俘虏，这是耶利米爱国爱同胞的表现，不想百姓受苦，只是他们不肯听从，先知耶利米就无可奈何了。好，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我继续讲解下去，欢迎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现在我们来一同感恩。主啊，我们谢谢您，我们看见你的仆人耶利米先知，他无论在怎样的情况之下都忠心于你。我们也看见您是信实的神，你爱你的仆人。当耶利米先知在牢狱中，在性命危险的时候，您就搭救他，一次两次的，多次的搭救他，最后你也释放他，使他做想愿意做的事。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生活在这个危险艰难的世界里面，你的仆人使女虽然有时候也遭遇到危险，但是我们可以放心把自己交托在你的手中，你必保守到底。感谢求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听众朋友，如果你在信仰上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为你解答，盼望你写信来。

没有痛苦的地方，就没有安慰。经文，马太福音5:4，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哀痛，但同时有福，听起来似乎很矛盾，但是他们是不矛盾的。简单来讲，没有痛苦就没有安慰。神应许说他是安慰的神，我们也会在神话语的应许当中找到安慰，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当然，我们也可以从朋友和所爱的人得到安慰。这里有三个可以帮助你度过悲痛的简单的方法。方法一，把你的痛苦表达出来。你可以哭泣，并且告诉关心你的人你心中的感受。方法二，要凭你的信心去克服你的沮丧和灰心，因为在你头脑中你知道什么是对的，所以不要让情感得胜。方法三，注目永恒的事，让你的心充满盼望。保罗提醒帖撒罗尼迦的人，那些失去所爱之人的人说，耶稣基督还会再来，我们的身体要同他一同复活。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欢迎你来到黎明更新的原地，这里是 BBN。 我们在奔走天路的时候，常常会遇到许多的挫折和艰难，让我想起在以马忤斯的路上，主耶稣的两个门徒也有这种情况。但是当他们遇见主以后，他们就会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求主今天也用他的方式与我们相遇，从而打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看到在每一天日常的生活当中有主的作为。

面向所有年龄层次的人，这里是 BBN。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约珥书二章十三节，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约珥书二章十三节。

荒漠甘泉乐理的节目，我是萧以乐，非常高兴与你一起通过这个节目来分享神的恩典。荒漠甘泉乐理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

首先，我要与您一起来分享神的恩典话语，在《使徒行传》27:25，我信神，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

几年前，我乘船到美国去，这船上的船主是一个很热心的基督徒。当船离开芬兰海岸的时候，他对我叙述了下面的一段事实。上一次我经过此地，是在5个星期前，船上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是我凌晨上的一个大革新。在我们的乘客中间，有一位别利斯托城的莫勒先生。那时因为雾大，轮船已经停顿了24个小时。莫勒先生来对我说：“船主，我来告诉你，星期六的下午，我是一定要到魁北克城的。”我说：“这是做不到的事。”他说：“很好，如果你的船不能叫我按时到达，神有别的方法的。57年来，我从来没有对人施过约，让我们下去祷告吧。”我呆望着这位信神的仆人，心中在想，这个人不知道从哪一家疯人院里出来的，我从来没有听见过这样的话。我就对他说：“莫勒先生，你知不知道雾是多么的厚？”他回答说：“不，我的眼睛并不看雾的厚薄，我的眼睛只看见活的神，他是管理我一生的环境的。”他跪下来做了一个很简单的祷告。当他做完了，我正想接下去做的时候，他将他的双手放在我的肩背上，叫我不要做了。他说：“第一，你不相信神会答应你；第二，我相信神已经答应了，用不着你再求了。”我呆呆地望着他，他又对我说：“船主，我认识我的主已经57年了，在这57年中，神从来没有一次不听我过。起来，船主，把门打开，你要看见雾已经全消了。”我站起身来打开门，雾果然已经全消了。星期六的下午，莫勒先生如约到了魁北克城。

亲爱的朋友，神对已经应许过的东西，怎能说不呢？他看顾天上的飞鸟、麻雀，更眷顾信赖他的儿女们。下面请听，天父必看顾我。

现在是不是觉得自己在人生茫茫的大海之中，又好像是在凄凉的荒山上面，你觉得没有人能够了解你，又好像没有人能够帮助你。可是我们不要忘了，我们的主说，我总不撇下你们为孤儿，就让我们用信心依靠他，因为这位天父他是看顾保护我们的神。

这首诗歌是马丁牧师所作，由盖布尔谱曲。有许多时候，当我们要完成一项神的使命时，撒旦就会有种种的拦阻，小信者也因而却步。但是如果我们确知所行是神的旨意，就不用害怕，只要祷告，我们的神他必不误事，他会帮助我们除去障碍而完成圣功。莫勒先生的信心对我们而言是何等大的激励。亲爱的朋友，下面我再为你播放一首顾明明姐妹在失恋来临时常唱的诗歌《活着为耶稣》。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荒漠甘泉乐理的节目，谢谢你的收听。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荒漠甘泉乐理》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圣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也愿今天这些圣诗灵歌能够帮助我们体验到神的恩典，它优美的旋律使我们可以感到与主亲密，活着为耶稣。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按时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可能你收听我们的广播已经有一段时间，也可能你坚持参加当地教会的敬拜，但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我诚恳地邀请你打开心门，接受主耶稣为你个人的救主。你可以这样祷告：天父，我向你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知道我不能做什么事来获取进天堂的许可。我真诚地相信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被埋葬了，然后从死里复活。我相信他的牺牲完全救赎了我的罪。现在我愿打开自己的心，让主耶稣进来。愿你进入我的生命中做我的主，帮助我成为你真实的信徒。奉主名求，阿门。如果你刚刚做了这样的决志祷告，欢迎你来电子邮件告诉我们。电邮地址是 chinese@bbnmedia.org。

0: 邀请你加入宣教的行列，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约珥书二章十三节，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约珥书二章十三节。
2: 生活的透视，本节目是由美国 Insight for Living 提供，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欢迎收听。

的听众朋友平安。每一个人都有神给我们的命运，对老鹰来说，它的命运就是在天空飞翔，对你我来说，就是要超越平庸，如鹰展翅。神创造你是卓越的，而向天牧师的信息要帮助你展翅上腾。欢迎收听今天生活的透视，在这一个系列，向天牧师要谈到如何实践你的信仰。现在呢，我们要开始这一系列的第三个部分，也是最后一个部分，我们要学习如何坚定立场，超越平庸。向天牧师呢，要为我们传讲的主题就是孤军奋战，坚持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欢迎你收听《生活的透视》。过去有一场战役发生在美国，叫做阿拉莫战役，是在美国德州，让人家记得非常清楚，而且是永垂不朽的一场战争。圣安东尼教区被包围的时期，在当时的1836年2月23号到3月6号。在当时的圣塔安娜将军的带领之下，5000名的墨西哥军人毫不留情的就攻击阿拉莫，一共有13天之久。那些在美国德州的志愿军以30:1这样的一个悬殊比例，他们在里面英勇的孤军奋战，他们一个一个的就被敌军的子弹还有大炮所击倒。那场战争是他们攻击的一个教区，哈，一个教会的一个教区，一共杀害了有182人。在美国德州，他们志愿军的策略呢，就成功的拖延了墨西哥的军队，好让这个美国德州有时间再重组一支军队，因为这个德州志愿军的牺牲才有这样的一个结果。不久之后呢，就由这个山姆休斯顿所领导的德州军队在圣贾西多就成功的突袭了墨西哥的军队，俘虏了这个圣塔安娜将军，啊，就是墨西哥的这个将军，因此就稳固了这个美国德州的这样的一个独立，哈。虽然这个阿拉莫的战役，哈，当时这个战役他们是失败了，但是呢，他们却赢得了德州的这个独立的战争，这都是因为当时有一群人，他们愿意奉献他们自己，在里面孤军奋战到底所得到的。所以孤军奋战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然而我们有确据，那就是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就在新约圣经的罗马书8:31，我们都听到了，只要有神就能够抵挡大多数的人。在我们的这一生当中，虽然有的时候可能会被打败，但我们却知道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世界可能会摇动我们的城墙，但是却没有办法征服我们的灵魂。提到罗马书，让我们来看罗马书的12:1-2。保罗非常极力的、努力的要求信徒与其他的人要分别出来，要为神来孤军奋战，不要随波逐流。所以保罗在这里罗马书12:1-2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听众朋友，请你要注意这一段信息，哈。并不是对于那些好像还没有得救的人说的，不是的，而是对谁呢？对弟兄们说的。所以这里所建议的也不是可以选择要不要采取的行动。保罗他说，我劝你们，所以这里说的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你要记得这里说的只是什么呢？是活祭。孤军奋战需要我们全力以赴，将我们的内心还有身体都要献上。不只是我们的身体需要献上，我们的自我也需要献上。为了要让你知道将身体献上这样的一个重要性，好，让我们来看旧约圣经《生命记》的第6章。旧约圣经的《生命记》第6:10-15，在这里摩西说他说的一些话，哈，我们来看《生命记》6:10-15，摩西说什么呢？他说，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给你的地，那里有诚意，又大又美，非你所建造的，有房屋装满各样美物，非你所装满的，有凿成的水井，非你所凿成的，还有葡萄园、橄榄园，非你所栽种的，你吃了而且饱足，那是你要谨慎勉励你忘记将你从埃及地那个为奴之家领出来的耶和华。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指着他的名起誓，
不可随从别神，就是你们四围国民的神，因为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你神是祭邪的神，唯恐耶和华你神的怒气向你发作，就把你从地上除灭了。所以你看，我们要对抗的是什么？我们要对抗的是那些让别人会去效法世界的人，而不是我们自己。我想很多人用尽了全身的精力哈，为的只是要向我们周遭的世界，我们最大的恐惧之一就是被排斥，也就是我们害怕跟别人不一样，对不对？我们在这方面有很大的恐惧。好，我们这里所说的恐惧当然不是什么害怕遭到别人什么毒打哈，而是害怕什么？害怕被拒绝，害怕被别人好像看我们是什么宗教狂。好，这是一种内心的内在的恐惧，害怕被别人好像看起来是傻瓜，因为害怕被人嘲笑或者是遭人拒绝。通常我们就选择和别人一样。好，所以一致性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就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无论你是在其他国家的宣教士是怎么样，都是如此的。如果你是一个青少年，或者是刚好是牧师或传道人的孩子，或者只是一般的年轻人，那么你必须要面对的挣扎就是要什么？就是要去分别出来，就是要跟别人不一样。所以我们今天要说的是什么呢？接下来的几次节目当中，我们在这个系列里面要说的是什么呢？我们要学习一些这个对抗这个世界的技巧，如何彻底的不效法这个世界，不是在一些可笑的或者是肤浅的那个层面上，我们要谈的是真正有效的去孤军奋战。因为如果你不这么做的话，那么神就得不着荣耀了。如果用今天比较口语的用法来说呢，这个层面就是需要有胆量不效法这个世界，有胆量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我们要学习一些如何这么做的一个技巧。在这个系列里面，我有三个目标哈。第一个目标就是我们要过着一个平衡的生活，而不是成为一个什么宗教狂哈。无论我们的结论是什么，我们征战的结果就是要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去过着一个平衡的生活，去过着一个平衡的生活。第二个目标，好，第二个目标，我们要积极进取，而不是消极被动。我们是要积极进取的，所以我在这里所说的并不是要挑起什么争端，好，这不是真正问题的所在。我要谈的就是积极的层面，是我们能够做的，而不是我们不能够做的。好，我不会列一张表给你，告诉你应该要做什么，不该要做什么。我认为这样做并不能够让你的生命更成熟的。事实上，适合这个家庭的并不见得适合另外一个家庭。所以我要求听众朋友你的就是如果收音机旁边你是做父亲的，你要站到最前线，你要代表你的家庭，并且帮助你的家人在家庭当中来实行。我们要过一个平衡的生活，并不是成为一个什么宗教狂。我们要过的是积极进取的生活，而不是一个消极被动的生活。那么第三个目标呢，就是我们要得胜，而不是要失败。我们要得胜。所以老实说，最近我听到的一些见证都是在这个讲挣扎的见证。好，在这里挣扎，在那里挣扎，到处都是有挣扎，但最后都是要让神来得着荣耀。我知道是有挣扎的，我每个星期都有挣扎，但是感谢神，我还是靠主得胜了。在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孤军奋战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得胜是要付出代价的。我想我们知道答案是什么，这样我们才不至于好像古代的圣人一样坐在那个灰尘当中，还在那边哀叹自怜哈。我相信一个基督徒在属世的四年大学生活当中，仍然可以过着一个得胜的生活。我相信生意人，甚至正在力争上游的这个年轻的主管，靠着神的恩典就可以与耶稣同行的，在大部分的事上来得胜，并不是不需要挣扎，但是在大部分的事情上你可以得胜的。我相信那些被孤立的青少年也能够面对这个问题的。如果我没有答案，今天的信息就不能给那些做父母的带来希望。我相信有胜利的，但是需要一些技巧。而且当我们谈到圣经教导的这个技巧，一定是需要一些改变的。你的孩子需要改变，父母需要改变，你的生活需要改变，我也需要改变。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新约圣经的罗马书第十二章，这个当中有你最熟悉的经节，就是第一节第二节。我要分享观察到的六个重点，这也是我们这一个系列要谈的重点经文。我要说的就是针对那些年轻人，也针对那些身为父母的人，对于那些成年人，我的信息是直接对你所说的，而不是对你的父母说的。那有一些人呢，就是比其他人要成熟的快一点，所以我相信你也很清楚这一点哈。就让我来读这两节的经文，罗马书的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当我读到这两节经文，好，我所观察到的第一个重点就是，这里的真理是给基督徒的。好，所以弟兄们，如果你现在还不认识耶稣基督，而你想要将现在所听到的来付诸实行的话，我告诉你，你一定会感觉到受到挫折的。我们谈到的是如何对抗你现在所处的这个世界，所以如果你没有对耶稣基督有这样的信心，那么你就是没有办法和这个世界来抗衡的。而基督徒所居住的这个世界和非基督徒是一样的，我们都是极力的想要成为基督耶稣基督在世的那个样子哈样式。所以如果你还不认识耶稣基督，那么你就不可能这么做。而这一段信息在一开始就好像是邀请你要成为基督徒，而不是在信息的结尾才要你成为弟兄的。所以这一段真理，这一段圣经的真理，就是对基督徒说的，是针对家庭说的。第二个重点就是保罗在这一段信息所要说的是要信徒极力的做到，极力的做到，而且呢是迫切的需要。保罗并不是说哎呀我顺便提一下哈，免得我忘记了，不是。他说什么？他说我劝你们，我劝你们。所以保罗他所说的事情是绝对需要做到的事情，是绝对需要做到的。所以保罗他说我劝你们，我劝你们。那么第三个重点和第二个重点就是相关的啊，也就是这一件要极力做到的事情和个人的献祭是有关的。第一，这段经文是写给基督徒。第二，这一段信息所说的是要信徒极力的做到的，而不是有选择性去做。第三，这一件要极力做到的事情是和献祭有关的。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你牺牲任何的东西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献祭的意思就是说，你必须要放弃对你来说非常重要的东西，要放开，要松手，要降服。所以使徒保罗所说的就是，这是给基督徒的，这是必须要做到的，是别无选择的事情，而且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是需要牺牲的。所以听众朋友，你是不是注意到这里所说的献祭是献上活祭，而且呢，而且是圣洁的。这个活祭献上是圣洁的。所以我们之前谈过，可能你还记得哈，献上活祭的问题之一就是它常常在这个祭坛上被省略了，这也是我们经常要面对的问题哈。常常有人对我说哈，哎呀，我们献上一次就完成了。对我的生命来说并不是如此哈，因为我已经有数不清将自己当作活祭献在神面前好几次了。因为我每一次活着都会有挣扎，所以每一天我们都必须要将自己献上。第四个重点就是这个活祭包括两个层面，那就是一个人的内在还有外在。内在的部分所用的字就是献上，要献上自己是一个内在的决定。而身体呢，身体是一个人的外在，也就是你接触外在这个世界的那个部分。所以保罗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意思就是说，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啊，必须要在内心深处要做一个勇敢的决定，那就是要将身体献上。有一位解经家哈，在他对于罗马书的注解里面谈到了这两个层次哈，两个层面，他就写到说，这里所说的是两件事情，
一个就是决定要将自己献上的这个内在，还有被献上的这个身体。所以不用说，如果将身体献上以前，你不先将自己的全人献上的话，那就是一个没有用的献祭，就是一个没有用的献祭。所以将我们的身体献上是一件非常实际的事情。我早就知道有人要去做对妻子不忠的事情，他要去做淫乱的事情，我心里知道他的生命会有一个记号，那就是这个世界的记号。我做了一个决定，因为我有足够的属灵真理，所以我对神说，主啊，我把自己交给你。所以今天我要对你说，我说的并不是什么理论，是有用的真理。靠着神的恩典，虽然我身边围绕着那些人，但是我并没有屈服，我坚持要对妻子要忠实，并且与耶稣基督要同行。我这么说是要证明神的真理真的有用的。你没有办法用肉体来对抗这个世界的，你没有办法的，因为这个世界实在太有吸引力了，大多数的人在发号施令，所以你必须要做决定。所以我建议你每天早上都要如此哈，一直到做决定成为一个习惯。那么第五个重点就是献祭必须要是一个属灵的决定。保罗所说的献祭一定是一个属灵的决定，对于神而言是神所喜悦的，也是神所接纳的，对你而言呢，这是理所当然的侍奉。所以现在我要说的就是，如果你只是一个星期天啊去教会去做礼拜的一个基督徒，那么你就绝对没有办法孤军奋战的坚持到底的。如果你所知道的侍奉只是星期天去教会的做礼拜，那么你就绝对没有办法得胜的。任何人坐在教会都可以得胜，但是侍奉影响你礼拜一星期二好一直到星期六每一天的生活方式。所以最高的层次就是要将你自己献给神，在午餐的时间，在约会以前，在约会当中，在旅行前，或者在度假的时候，在旅途当中，你将要将自己献给神。你可以祷告说，主啊，在肉体中，在我的肉体中有个欲望在驱使我，在眼目当中有不是来自于你的东西，我的耳朵，我的手，我的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会被这个世界所吸引，就好像磁铁一样。所以主啊，我将我自己的眼睛、耳朵、感官、整个的思想，我都要献给你来当作侍奉。主啊，我是你的，请你掌管我这些个部分。这时候我要对那些身为父母的，收音机旁边身为父母的，我要说一些话。我希望父母能够将这些技巧来传授给你的子女们，因为他们不会自动这么做的，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做的。做父母亲的需要帮助他们，帮助我们的孩子，帮助他们用圣经的教导，用理智去面对这个世界，用他们懂得的话语来告诉他们。在你安静的家庭当中，你要用你的手背去环绕，去抱你的孩子，和他们来讨论这件事情，把它当做一个研究案，来帮助你的孩子去了解。你要告诉他们，你就是这样被创造的，神将这些兴趣和这些驱使力放在你的里面，这些欲望，这是成长的一部分。但是呢，你可以有办法去控制他们的，你可以控制你的眼睛，你可以控制你要读什么书，你可以控制你要听什么音乐，什么样的音乐让你感到有兴趣，这些都是属于世界的体系的。但是我知道有一些基督徒的朋友，这个父母们好像就认为，哎呀，孩子啊他们自然就会成为一个属神的年轻人吧，啊，如果没有别人的帮助，我告诉你，你的孩子是做不到的。所以这个时候我真的要请求，我真的是请求做父母亲的，收音机旁边做父母亲的，你要尽到你的责任。我并不是说你不这么做你的这个家就没有救了哈，你的家庭就没有救了，不是的。我是说如果你不做的话，那么那些果效就不会自动产生在你的孩子，在你的家庭当中的。当你听到这些技巧的时候，不要用你自己的立场去思考，要用你这个7岁的孩子或者是12岁的孩子，用他们的立场去思考，去想一想，就好像我陪伴我的孩子长大是一样的。好，这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
这是需要牺牲，这是需要献祭的，而且呢是需要长时间还有经常不断的努力才能够完成的。好，所以听众朋友在这边向天牧师特别要提醒你，真的是在你的家庭当中你要特别要花时间花心思花注意力。好，当我在国内跟很多弟兄姊妹特别是跟家庭在一起的时候，我就发现很多时候国内的有一些基督徒的家庭真的面对很大的危机。为什么呢？因为过去教会的工作太多了，要每一天晚上都出去讲道，都出去聚会，有祷告会同工会怎么样的聚会，孩子就被冷落被忽略放在家里了。不对的，听众朋友，不对的。因为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家庭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我们要去经营，我们要花时间给他们的啊，不能教会弟兄姊妹，你也不能随便就批评你的传道人说，哎呀，传道人你在家里只照顾你的家人，不照顾教会的群羊啊，群羊都没有神的话语啊，这是不对的，你就这样责备你的传道人。我告诉你，这也是不对的。传道人有他的家庭，传道人也要照顾他的孩子他的家人，不然传道人的孩子将来长大了，他们不相信神，他们恨教会，他们恨神恨耶稣基督，是不是因为这个传道人没有照顾他们呢？所以我们都要将心比心，我们都要为我们的传道人为我们左右的这些弟兄姊妹好好想一想，我们大家都要尽到一个做父母的责任，我们大家都要花时间在我们的孩子身上。记得哦，你不花时间是不会有果效的，你不天天跟你孩子在一起讲圣经的话语鼓励他勉励他是没有果效的。如果你只是一个礼拜一次或者一个月一次甚至一年一次，那是根本没有用的。你真的要常常花时间，也许是两天，也许是每一天，也许三天一次四天一次，无论怎么样你要花时间跟你的孩子在一起的。很有趣的就是心理学研究所在这个心理智商方面是很有成效的。有人就问他们的一个教授说，哎，你所面对最多的问题是什么呢？这个教授就说啊，所面对最多的问题就是被动的男人，被动的男人。嘿，你看这是不是很有趣呢？被动的男人在他的亲密关系和领导权的领域里面都是被动的，一部分的原因呢就是因为这个媒体的缘故，就是啊，来自于电视啊，来自于这个报纸广播，这个电脑啊，各方面的媒体。好，你可以看看电视是如何塑造男人的。这个男人他在那个电视里面就好像疯子一样，哎呀，要展现他的魅力哈。所以你看到媒体塑造的男人的形象。好，听众朋友，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信息到这边暂时进行到一个段落哈，还没有结束，我们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继续要和你进行下半段的信息，所以请你不要忘记收听生活的透视。当然欢迎你写信给向天牧师啊，不论是个人的问题、家庭的困难，或者是啊，我们今天讲到家庭，你也可以写信来告诉向天牧师，你的家庭里面是不是有些困难，是不是你不知道怎么样教导你的孩子，是不是你不知道怎么样跟你的孩子谈心。好，你可以写信来，我很愿意来为你祷告，甚至我愿意回信给你，和有机会和你谈一谈这方面。我相信你在节目当中也会听到我在信息里面常常会谈到有关于家庭的信息。好，我相信你继续听下去就会有帮助的，好吗？写信给向天牧师，方向的向，天上的天。最后愿神赐福你和你的全家，我们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能够听到成熟的基督徒谈到如何拒绝诱惑，真好。上天牧师给我们一些建议啊，特别是给那些身为父母的，让他们孩子啊能够折善固执，这是需要父母努力的。下一次呢，我们会继续今天的主题，孤军奋战，坚持到底，请您千万别错过哟。再次谢谢您收听，预祝你有个平安喜乐的时光，再会。

听众朋友平安。希伯来书13:6，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与你分享约翰福音的第14章27节。主耶稣应许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求主的话语帮助我们来过每一天。

0: 见证神的信实和大爱。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约珥书二章十三节，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约珥书二章十三节。

上帝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0: 水边，
1: 当耶稣降生的时候，天使在世界上来报佳音。他们报的佳音是什么呢？他说，荣耀归给至高的神，平安要归给世上神所喜悦的人。信耶稣的益处是什么？信耶稣的结果是什么？那就是你的心里面有平安。耶稣说，我把这些事告诉你们，让你们心里面有平安。什么叫心里面有平安？他再加一句，他说呢，你们可以放心。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我们的心可以安稳，平静安稳。这个就是信耶稣的结果，也就是信耶稣的益处。平安是耶稣自己的特质，所以圣经说他的名字就是平安的君王。神是爱，你信耶稣的益处的结果就是有爱。耶稣他是和平的君王，你接待耶稣到你的心里面去，你心里就有平安。所以保罗说，基督徒是什么？基督徒是心里面有基督的平安做主的人。平安在你的心里面，不管任何的境况都不会被影响。所以耶稣说，世上有苦难，但是在我里面有平安，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接待耶稣，相信耶稣有平安，这是神给我们信耶稣之后的结果的益处，这是我们的益处。好处是用完就没有的，益处是神给我们一个永恒的一个价值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但是这个益处没有，如果没有按照神的话，领受神的话，持守自己在神的这个道路里面的话，我们会吃亏的，益处会变成我们的吃亏。所以保罗在圣经里面这样说，他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我们从神领受到益处，相信耶稣的益处，那就是平安。但是如果我们的心怀意念如果没有持守的话，我们如果没有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的心里面做主的话，意思是说，如果我们没有让基督在我们的心里面成我们生命的主的话，那这个益处，神给我们的益处，这个平安，这个可以叫我们享受的平安，是会被摇动，而且可能会漏失的。当我们心里面的平安被干扰的时候，我们就跟主耶稣越离越远。所以我要跟您讲，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是的，我们信主耶稣有益处，有永恒的益处，那就是平安。但是我们要持守神给我们的益处，免得我们吃亏。如何能够持守益处呢？如何能够持守神要在我们心里面赐给我们的平安呢？保罗这样讲，他说他常存一个清洁无亏的良心。一个良心是有功用的，什么功用？良心是让你分别善恶，让你择善去恶。当你选错了，当你的方向搞错了，如果你选择了作恶而不选择走善道的话，你的良心就会不安。但是我们的良心，圣经上说有时候会像弱冠了，就是好像麻痹了，被整个 四周围的这种邪恶还有大家的一些世俗的标准把我们污染了，以至于我们的良心就产生一种麻痹作用。一次说谎你可能很敏感，耶稣在你里面做主的时候，那么你说的谎，耶稣可能会让你起那种不安，也就是圣灵的那种叹息。两次三次如果你执意不改的话，你的良心 就把他睡着了。睡着之后呢，让你不觉得不舒服，可是事实上是麻痹了，而不是你没有不舒服。就像你用安眠药或者是用麻醉药一样，你还在痛，可是呢把你麻醉了，你以为你不痛了。所以如何持守主耶稣在我们里面的平安，那不能夺去的可以超越苦难的平安，那就是要持守一个清洁无亏的良心，让神凭着我们的信心来洁净我们的良心，一个没有短缺没有亏欠的良心。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成为好像弱冠的麻痹的良心，以至于我们就失去了神要给我们的平安。我们如何可以在神里面，在基督里面持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能够把握住神给我们这种生命的益处呢？我们要有祷告，要有交托的这种生活。保罗告诉我们，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将所要的告诉神。如果你是神的儿女，你发现你的平安常常被干扰的话，那你可能要回顾一下，你到底在多久以前曾经对神吐露过你心里面的想法或者是你的需要。有时候我们跟神隔离太远了，有时候我们跟神没有交通太久了，这个时候你的心里面的平安有时候会慢慢的被窃取掉，有时候慢慢就漏掉了，像一个破洞一样。所以要持守你心里的平安，你要有一个清洁的良心。要持守你心里的平安，你要有一个祷告的生活，让你跟神之间的这个管道是畅通的。祷告没有一定的形式，跟神说话也没有要特定的一个地点。我们这个时候是神恩待我们恩典的时代，借着耶稣基督他的儿子，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到他面前。所以我说过，平安是我们的信神的益处，因为有了耶稣，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没有害怕到他面前来跟他求帮助，跟他倾诉我们心里的需要。保罗会讲一无挂虑，表示我们很容易会有挂虑，挂虑会干扰我们的平安。唯一解决挂虑的办法就是不厌其烦的。我讲的不厌其烦不是只有你，事实上神他也不厌其烦，让我们到他面前来，把我们所有的感受，把我们的心意全部来跟他陈明，不住的祷告。不管在什么时候，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你可以跟神有一个很畅通的管道，跟他吐露，跟他发泄。我常常这样鼓励弟兄姐妹，我说有时候我们跟神使孩子气没有关系，跟人去发泄，跟人去抱怨，跟人去倾诉你自己的忧虑，会产生很多后遗症。可是你就尽管放心在神面前做个小孩子，把你的小孩子气放在他身上，他不在意的。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这样子你就可以持守你的心怀意念，让你有平安。另外一个持守你的平安的很重要的一个关口，你要把握住，你要看守住的，就是你的心思。你在想什么，你怎么想，这个心思也是一个战场，也是魔鬼最喜欢来跟你征战攻击你的一个战场，一个领域。我们知道耶稣给我们平安，可是魔鬼来要偷去我们的平安。所以保罗也这样子告诉腓立比的人，他说呢，我们不管有什么样的思念，一定要是真实的。 是可敬的，是公义的，是清洁的，是可爱的，是有美名的。这些我们要思念，我们的思念一定要是清洁的，而且是真实的思念。当你想到消极的，或是满是一些猜疑的时候，然后你就要小心，你的平安可能要被摇动了，可能要被震动了。你要有一个清洁的良心，你要有一个祷告不住祷告的跟神的关系，你要有一个很清醒很清晰很清洁的这种心思。当你要想到消极的时候，你想到不好的时候，你要赶快警醒，知道说我不能想这些。不能想哪些呢？你再听一次真实的。如果你不确定那个话是真的，你是从传言听来的，你不要去想它。可敬的，那个话让你听起来让你产生很多怀疑，或者是让你产生不敬虔的心意，让你产生很消极的想法的时候，失望的想法，灰心的想法的时候，你不要去想它。那个话听起来如果有一些不清洁不公义不光明，谈一些私人的隐私的话，我想我们也不要去想。有没有可爱呢？有没有美名呢？是不是属于德性的呢？你要好好的保守你自己这个思念的关口，免得你失去了平安。我们人的头脑筋跟心是通的，你脑筋怎么想，你的心就怎么跟着脑筋跑。你的心如果你的脑筋如果想的是真实的美名的可敬的，你的心里面就非常的清晰，非常的美，享受那从脑筋送过来的信息。如果你想的都是一些不好的，都是人家的缺点，都是一些消极的，都是灰心的，那么你的心里马上接受一些很沮丧的信息，然后整个情绪，你的平安就会打折扣，你的频率就被干扰了。最后，你要持守一个在你里面有基督做主的平安的话，你要有一个顺服的心，把全部的意志全部的献上在神的面前，就好像祭司一样，把自己献在神的面前，然后一切让神做主。以上节目由美国佛州传道协会为您提供，林真制作播出。我们同时间节目中再会。

0: 听众朋友，您收听圣经广播网有多长时间了？我们非常欢迎你来信与我们分享，到我们的网页点击联络我们，或者通过电子邮件让我们知道，盼望你能保持与我们联络。
1: 你认识我，检查我，

0: 耶稣基督是真光，那光来到世界，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2: 生命旋律，刘琦主持。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乐观的人以为那一场为了结束人类战争而掀起的战争，在圣诞节来临以前胜负就可以揭晓。然而事实上全然不是那么一回事儿。参战的军人都没有想到那场战役会拖了4年，阵亡人数高达850万，这还不包括伤重不治的军人。但是无论如何，在1914年的圣诞夜，发生在欧洲西线战场上的一件不寻常的事情，将是人类历史上永远叫人回想的美事。1914年的圣诞夜，气温突然下降，壕沟里面的士兵在严寒当中被冻结的碎冰和烂泥搞得是狼狈不堪。隔着一道满目疮痍的火线，这边是英国的士兵，那边是德国的士兵。不一会儿，英国的士兵向长官报告说，德国那边有异样的状况，因为他看见点点烛光，好像是绑在杆子上，或者是绑在步枪的刺刀上。虽然那些烛光暴露了德国士兵的位置，让英国士兵可以毫不困难地瞄准他们射击，但是英国士兵却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他们的长官从望远镜里面看见德国士兵把圣诞树顶在头上，故意让树上的烛光吸引英国士兵的注意。这个行动所传递的信息非常的明显，那就是德国士兵在庆祝圣诞佳节，他们借着那些燃烧的小蜡烛向战壕这边的英国士兵致意。过了不一会儿的功夫，英国士兵听见德国人

手中的武器从壕沟里面爬出去，慢慢地走向中间的火线。起初他们都还有一点戒心，因此双方都把手放在脑袋后面，表示没有攻击的意图。等到他们面对面地看见了对方，彼此就像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一样热情地跟对方握手。在壕沟里面的士兵看见了这幕情景，立刻全部都跳出了战壕，似乎没有任何一个力量可以阻止他们亲近对方。于是中间的火线在那一刻突然变成了人间天堂，充满了平安、祥和与喜乐。有些德国士兵用流利的英语告诉英国士兵说，他们是多么样的厌恶战争，有朝一日战争结束了，那将是他们心里最快乐的时候。英国士兵又何尝不是这样想呢？那天晚上，原本是敌人的双方士兵围着一团萤火，不仅坦诚交谈，还把家人的照片拿给对方看，而且个人都把自己随身携带的一些小东西当作礼物送给了对方。那真是一个美好的平安夜。没有人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开始，也没有人指示他们应该怎么样结束。到了12月26号的清晨8点30分，双方的战地指挥官都站在自己这边的壕沟上，他们彼此行礼鞠躬。英国的指挥官对空发射了3颗子弹，转身跳进壕沟里面。不一会儿，德国的军官也放了2枪，那就表示战争又开始了。

这个战地平安夜的传奇一直是个动人的故事。人类企图在那一次战争里面一劳永逸地结束以后的战争。事实上，近代历史上的战争却是变本加厉，如火如荼。主张战争的人永远希望用以暴制暴的方法来遏制战争。反对战争的人打着和平的标语疾呼，可是却改变不了世界混乱的局势。想起英国士兵跟德国士兵在满目疮痍的火线上撤除了戒心，彼此接纳的那一幕情景，让我不由自主的就想起了雅各跟他的哥哥以扫的故事。雅各骗取了他不该得的祝福以后，为了逃避哥哥以扫的追杀，只好投奔舅舅拉班。经过20年的风霜劳苦，雅各想回家了。当他历尽波折靠近老家的时候，他心里的战境是何等的大啊！20年的仇恨怎么消除？以扫会轻易地放过他吗？以前雅各总是仗着母亲偏爱他而欺负以扫，现在他宁愿用低姿态来赢得以扫的接纳和饶恕。于是他把自己的妻妾儿女都分批归队，然后用大批的礼物表达求和的诚意。创世纪第33章第3节第4节描写那最动人的一刻，说他自己带他们前头过去，一连7次俯伏在地，才就近他哥哥。以扫跑过来迎接他，将他抱住，又搂着他的颈项与他亲嘴，两个人就哭了。那场痛哭化解了多少的怨恨，消除了多少心灵的芥蒂。因为那一位在旷野当中向雅各显现的神改变了他的生命。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跟冲突是一笔永远也算不清的账。有些伤害不过是一时，有些伤害却叫人刻骨铭心。除了用神的消障方法来解除仇恨、医治创伤以外，人间没有别的办法可以使人和平共处。为什么一曲平安夜的歌声带给人那么大的激荡呢？因为主耶稣降世为人，就是应验。

0: 先知以赛亚的预言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耶稣的生是为了走上十字架，耶稣的死是为了抵消世人的罪债，他给全人类带来最后的和平盼望。不论我们身在哪里，或者遭遇了什么事情，只要有耶稣基督带来的平安，我们就可以泰然处患难，勇敢赴前程。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位姐妹因为曾经跟外籍人士来往而被套上了叛国通敌的罪名，囚禁在牢房里面长达7年。1966年的圣诞夜，她在一个奇妙的经历中得到了生命的力量和希望。她说，12月2号报纸停止供应以后，她每天在墙壁上轻轻地画下一道痕迹，画了23道痕迹以后，她就知道那天晚上正是圣诞夜。在寒冷的牢房里面，他不知道自己该期待些什么。突然从楼上的牢房里面传来一个年轻女郎的歌声，起初那个歌声显得有一点顾虑，后来他就放开了嗓子，用专业的女高音唱出了动听的平安夜。那么美丽的歌声在墙壁跟回廊之间流转，使得黑暗的牢房顷刻之间充满了天上的荣耀，真是一场美好的圣诞音乐会。这位姐妹整个心灵在强烈的感动里面得到了圣诞佳音的安慰跟鼓励，就算有再多的磨难，她也有信心可以勇敢地去面对。亲爱的朋友，耶稣基督传给你平安的好信息，此刻在你的心里是不是也带给你真实的盼望跟安慰呢？主耶稣是天国的君王，这世界和其上一切的虚荣都要过去，只有主耶稣所赐的应许永远不会改变。愿我们在真正的信心里面得到再次的坚固。世界上必然还会有很多的不安跟动荡，但是主耶稣所赐的平安是这个世界不能毁坏的，我们不用惊慌，也不要害怕，天国就要降临了。我们一起祷告吧。亲爱的主耶稣，谢谢您借着道成肉身的奇迹来到这个世界上，把世人切慕的希望、生命和平安赏赐给所有信靠您的人。但愿今天听见这个信息的人都能够在圣灵的感动当中认识，在世上有动乱跟苦难，但是在主耶稣里面却有永远的平安。当我们转眼仰望耶稣的时候，就有永生的盼望跟福乐。谢谢您主耶稣，奉靠您自己的圣名祷告，阿们。
1: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每天24小时分享神恩典话语的 BBN。 今天要与您分享哥林多后书的第四章17-18节，我们这至战至亲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愿下面这首歌曲帮助我们更多的来敬拜神。

0: 天离地何等的高，神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约珥书第二章十三节。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约珥书第二章十三节。
2: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罗果牧师的财经灵粮。我们正在学习研讨罗马书，我们今天借这节经文来敬拜神。罗马书的11章33节，胜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胜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这就是保罗表达他对神的敬拜。是的，神的智慧和知识是无穷的，是我们所不能理解的，但我们却可以来确认他们。保罗继续的来敬拜，并且承认说，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当神对任何的事情做出判断时，会考虑到他所知道的一切，并不是说他必须要考虑一切，因为他凭直觉就可以决定什么是最好的。而当我们试着来追寻神的道路时，我们会发现神的道路远远超过我们。神做任何事都不需要蓝图，他去哪里也不需要地图。当我们以看台上的观众的第三视角来看待神的审判时，我们可能会感到困惑。即使他的审判是关乎我们，并且是影响到我们，我们却很难理解。我们认为我们知道审判应该包括什么，如果不包括这些，我们可能会认为这一切都不公平。但是当我们在神面前静默肃静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的判断是何其难测，是无法测度的。所以当我们为了计划生活中的某些事情努力思考并祈祷的时候，我们要牢记所罗门在箴言16章9节里面所说的智慧。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为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以及箴言20章24节说，人的脚步为耶和华所定，人岂能明白自己的路呢？是的，我必须要承认，谁能明白主的道路呢？如果我们相信神，并且听从神的旨意，那无论我们知道是多或是少，我们都是有智慧的。

如果您已经是圣经学院的学生，我们邀请你接受挑战，在一周里面完成至少一门课程的学习。如果你还不是圣经学院的学生，我们鼓励你现在就开始注册，所有课程完全免费，请到我们的首页 www.bbnradio.org 点击圣经学院挑战周的横幅，填写好相关的信息，就能成为圣经学院的学生。

听众朋友平安。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14到16节说，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

0: 靠着神的恩典，每天24小时传讲神的话语。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1: 欢迎您来收听要爱惜光阴，由杨生弟兄录制。
2: 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是用空档滑回家。我喜欢开手排档的汽车，因为我是一个非常节俭的人，所以我喜欢在车子快到家的时候把车子换成空档，看看它能滑行多远。我发现我的车子可以在离家半英里之外用空档滑行回家，这样就可以少用点汽油。用空档来滑行是一个开车省钱的好方法。然而有些人在生活中也试着用滑行的方式回家，我是说当他们在财务或地位上达到了一个地步，去允许他们更自由而没有压力地使用他们的时间，他们没有好好地去爱惜光阴，反而把自己放空，开始虚度光阴，开始自由滑行回家了。圣经说摩西在120岁的时候还没有换成空档，他一直在前进的档上为神做事，直到上帝接他回家为止。如果摩西轻松地用空档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40年，他就不会写下摩西五经了，我们也就不会有圣经的前五本书了。他不但没有闲散滑行的生活态度，他也没有自夸或过度的在社交媒体上发贴文来填补他最后的岁月。他始终警醒地去爱惜光阴。

听众朋友，平安。罗马书十章九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

每天早上5:57，我们都会播放 BBN 的主题曲《荣耀归于真神》。其中的原因，听众朋友可以到我们的网页点击资源，然后选择关于圣经广播网，就可以了解圣经广播网的历史。我们的网页是 www.bbnradio.org。

0: 宣告神的信实诺言，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约珥书二章十三节，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约珥书二章十三节。
2: 幸福满家园，
3: 幸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4: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3: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4: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3: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
2: 幸福满家园，凌云为您主持。在这个星期的节目时间里，方安老师他要继续的和我们谈谈十个帮助夫妻们促进情感连结的重要原则。方老师你好。
5: 李牧师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很高兴呢在一个星期的开始又可以跟您一起为我们的生活而努力，特别是为建立一个幸福的婚姻而努力。
2: 是是是，我想如果我们听众朋友都能够很积极的将方老师在节目中所教导我们的落实在我们的生活中，一定能够大大的改善我们的婚姻关系。
5: 是，我也很希望呢能够将西方他们已经有的这些贡献跟成果来介绍给我们国内许多的听众朋友们。上帝创造人，在我们人里面有很多思想、感情、情绪，还有内在的需要，这些都是看不到的。可是为什么我们会有一些外在的或是恰当或是不恰当的行为表现，其实都跟我们这些情绪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有关系。所以呢我们所介绍的 John Gottman 他的爱情实验室，就是有几千对的夫妻在十年当中呢一路的被追踪观察，才发现说哦，夫妻之间的互动有哪些是有杀伤性的。
2: 我们也很感谢方老师哈，你也是花了很多时间去研究，我们听众朋友只要坐在收音机前电脑前就能够领受很多你辛劳而得的学习研究的成果。
5: 我的工作就是用我们的语言、我们的文化背景、我们的国人所能够听得懂的方式来讲解给大家听。所以这个约翰高特曼博士呢，他做这个婚姻的实验室或者说是爱情实验室的这个结果，其实他有一个非常重大的贡献，是我们上个星期用了一整个礼拜时间来说的。那恐怕有一些新的听众朋友今天才开始第一次听我们的内容，那我就稍微把它简单的讲。其实它有两个重点，也就是说夫妻如果要彼此情投意合，非常的相爱，这样的一个好婚姻是指夫妻在感情上的连结很紧密。那这个就是圣经上写的夫妻二人如同一体，两人合为一，如同一人一样。所以这是一个身心灵的合一，因此心灵上的合一是非常非常要紧的。所以高特曼博士呢提出来，就是说如果夫妻在生活当中经常发出愿意跟对方情感上有连结的邀请，同时你也留意在对方发出邀请的时候你能够做出一个正确的回应，那么这个情感就连结上了。可是偏偏呢在我们中国人的婚姻生活里面，我们的反向的反馈常常多过于正向的回馈。所以当你的配偶跟你发出一个爱的邀请，或者是想跟你情感上心灵上连接的时候回应错了，我们就渐行渐远，甚至夫妻反目成仇，
2: 就越来越陌生了哈。
5: 对，上个星期后面的节目呢我们就开始跟听众朋友们分享有些做丈夫的爱在心里口难开，不知道如何向妻子 发出这个爱的邀请。那所以呢，方恩就把它整理出十个表达的原则，然后再提供给大家20条具体的方法。那我先把这十个能够发出爱的邀请的这个表达原则跟听众朋友们再复述一次。第一个呢，就是经常在你的生活当中有一些表达爱意的行动，好，所以第一个是表达爱意，第二个呢是表达关心，第三个呢是表达感谢，第四个呢，你常常要把握机会对对方表达珍惜，表示你非常珍惜对方，好，珍惜他的这个人，珍惜他的个性，虽然跟你不同，也珍惜他所做的。第五个呢是表达尊重，也是尊重对方，他不一定要跟你一样，你有洁癖，你100%要家里面一尘不染，可是他只要家里面有40%的干净就可以了，所以你对他与你的不同，或者对对方的意见，他的情绪，你给他一个空间，尊重他可以有自己的意见，可以有自己现在所感受到的情绪。
2: 对，在圣经中，无论是对做丈夫的，或者是对做妻子的，都要求他们要对配偶彼此尊重。
5: 对，所以尊重呢，就是尊重上帝创造对方，他的个性跟你不一定要相同，还有也尊重上帝许可他在不同的家庭背景成长，以至于他的先天的个性加上后天的经历会塑造成今天现在这样的他、
2: 哦、对对。
5: 那所以这个表达尊重也是给予对方一个空间做他自己，
2: 对对，
5: 或者是给予对方时间，这个就是我们对对方的一个尊重的态度啊、哦。第六个呢是表达在乎，哇，这个在婚姻里面非常非常的要紧。
2: 这个在乎跟刚才你所说的这个珍惜啊、
5: 嗯、
2: 有没有什么相似的地方？
5: 这个珍惜啊，它的范围，它的领域涵盖的跟在乎不太一样。表达珍惜可以说是珍惜还能够共同一起生活的这个时间，珍惜还可以牵牵手拥抱的时间，珍惜每一天试做可能会后会无期。比方说像最近有一些的大地震，当天灾来的时候，人真的是不能预测明日如何，你每一天的生活呢都要把它当作
2: 最后一天，
5: 最后一天这样子的珍惜它，不只是珍惜你的生活，我们今天还能够在一起，我都应该要表达我对对方的珍惜。那同时也是珍惜对方是很独特的，很多人都一直在意就是对方跟我不一样，就会很生气对方跟我不一样，对吧？像我刚刚讲说，假设我喜欢家里面一尘不染，我就很挑剔我的丈夫不能跟我这么爱整洁，可是我们不能珍惜他的个性里面是一个负责任的人，他是一个幽默的人，他是一个热情表达自己的人，
2: 是，
5: 那这些是跟我不同的，我都需要好好的去珍惜他。在乎的意思呢，是指就是说你常常让对方感觉他在你的心目中是最重要的人。举一个例子啊，最近呢可能适逢冬季，所以很多的流行性的感冒，我就听到不同的妻子告诉我他们不同的遭遇。有一个妻子呢非常沮丧，甚至在说的时候都快要掉下眼泪。
2: 嗯，怎么回事呢？
5: 他是急性的肠胃炎，所以他是上吐下泻。
2: 哦，
5: 然后呢他的一双儿女呢从幼儿园里面感染了咳嗽，晚上就咳个不停。
2: 是，
5: 所以这个都是丈夫表达在乎妻子。如果你在乎他，你不要他累垮，你至少把照顾孩子的责任扛起来接手过来。那这个妈妈就很伤心的讲说，她自己病得要死，丈夫睡他的觉，小孩子晚上一直咳咳咳，
2: 还需要他起来照顾。
5: 对，还需要他起来给孩子喝这个咳嗽的糖浆，这样子。不但是如此，妻子稍稍好一点，可是没有完全好，丈夫接到一个好朋友来的电话，他人就走了，他就把这个生病的妻子跟小孩子留在家里面。所以有时候真的我们对对方情感上能不能连结，其实这些都是生活当中你不经意走过的一些痕迹。
2: 是是 是, 是、哎、
5: 那这个做妻子多么渴望这个时候丈夫可以发出这个情感上的爱的邀请。做丈夫的如果能够在这个时候跟他的朋友讲说，啊，今天不行，我老婆孩子都生病了，那么这个连结就做起来了。那这个做妻子的赶快能够有一个好的回应，这个时候他需要表达感谢， 他说谢谢你这么在乎我们，甚至你的好朋友你都拒绝了。
2: 是 是
5: 那这个连结就成功了。
2: 对对对、哦、
5: 那另外有一个做妻子的呢，他就比较幸运一点，他的丈夫看到他生病的时候，不但是把照顾孩子的责任担起来了，把洗衣服买菜做菜，甚至呢还给妻子盖被子，给他倒水，问他好一点没有、嗯、你看看光这个生病，
2: 是是是，
5: 这个做丈夫可以发出多少爱的邀请。
2: 是 是, 是，
5: 而这个邀请全部都是在一个事件发生的时候，你能够对你的配偶表达在乎。
2: 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真的有很多的机会是能够让我们对我们的配偶表达我们对他的关爱，表达我们对他的情感。
5: 是、嗯、
2: 亲爱的听众朋友，让我们继续在明天来聆听方恩老师为我们带来的促进情感连结的重要原则。
6: 本节目是远东广播公司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来信。

最近收到一位主内牧者的来信，使我们深受鼓舞。他写道：主里平安，谢谢 BBN， 感谢你们为主付出与辛劳。这一次写信，想让你们知道，我也在为你们祷告，愿天父上帝加倍纪念你们的事工和劳苦。感谢神的恩典，我们也感谢这位以前的学生，他的来信让我想到哥林多前书的15章58节，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

0: 在圣经广播网，我们通过圣经教导和优美的圣诗灵歌来赞美我们的救主耶稣。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1: 以赛亚书第五十四章。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你这未曾经过产难的要发声歌唱，扬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这是耶和华说的。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止，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又使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不要惧怕，因你必不至蒙羞，也不要抱愧，因你必不至受辱。你必忘记幼年的羞愧，不再纪念你寡居的羞辱，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救赎你的是以色列的圣者，他必称为全地之神。耶和华招你，如招被离弃心中忧伤的妻，就是幼年所娶被弃的妻，这是你神所说的。我离弃你不过片时，却要施大恩将你收回，我的怒气长溢，顷刻之间向你掩面，却要以永远的慈爱连续你，这是耶和华你的救赎主说的。这是在我好像挪亚的洪水，我怎样起誓不再使挪亚的洪水漫过遍地，我也照样起誓不再向你发怒，也不斥责你。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你这受困苦被风飘荡不得安慰的人啊，我必以彩色安置你的石头，以蓝宝石立定你的根基，又以红宝石造你的女墙，以红玉造你的城门，以宝石造你四围的边界。你的儿女都要受耶和华的教训，你的儿女必大享平安。你必因公义得坚立，必远离欺压，不致害怕。你必远离惊吓，惊吓必不临近你。即或有人聚集，却不由于我，凡聚集攻击你的，必因你扑倒。吹嘘炭火，打造

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就能吃那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乐。你们当就近我来，侧耳而听，就必得活。我必与你们立永约，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我已立他做万民的见证，为万民的君王和司令。你素不认识的国民，你也必招来；素不认识你的国民，也必向你奔跑。都因耶和华你的神，以色列的圣者，因为他已经荣耀你。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连续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你们必欢欢喜喜而出来，平平安安蒙引导，大山小山必在你们面前发声歌唱，田野的树木也都拍掌。松树长出代替荆棘，番石榴长出代替棘藜。这要为耶和华留名，作为永远的证据，不能剪除。以赛亚书第56章。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守公平，行公义，因我的救恩临近，我的公义将要显现。谨守安息日而不干犯，禁止己守而不作恶，如此行，如此持守的人便为有福。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不要说耶和华必定将我从他民中分别出来；太监也不要说我是枯树，因为耶和华如此说，那些谨守我的安息日，拣选我所喜悦的事，持守我约的太监，我必使他们在我殿中，在我墙内有纪念，有名号，比有儿女的更美。我必赐他们永远的名，不能剪除。还有那些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要侍奉他，要爱耶和华的名，要做他的仆人，就是凡守安息日不干犯，又持守他约的人。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他们的燔祭和平安祭在我坛上必蒙悦纳，因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主耶和华就是招聚以色列被赶散的说，在这被招聚的人以外，我还要招聚别人归并他们。田野的猪兽都来吞吃吧，林中的猪兽也要如此。他看守的人是瞎眼的，都没有知识，都是哑巴狗，不能叫唤，但知做梦、躺卧、贪睡。这些狗贪食，不知饱足。这些牧人不能明白，个人偏行己路，各从各方求自己的利益。他们说，来吧，我去拿酒，我们饱饮浓酒，明日必和今日一样，就是宴乐无量极大之日。以赛亚书第57章。一人死亡，无人放在心上，虔诚人被收去，无人思念。这一人被收去，是免了将来的祸患，他们得享平安，素行正直的个人在坟里安歇。你们这些巫婆的儿子，

0: 恩父和妓女的种子都要前来，你们向谁戏笑，向谁张口吐舌呢？你们岂不是悖逆的儿女，虚谎的种类呢？你们在橡树中间，在各青翠树下浴火攻心，在山谷间，在石穴下杀了儿女，在谷中光滑石头里有你的份，这些就是你所得的份。你也向他交了奠祭，献了贡物，因这事我岂能容忍吗？你在高而又高的山上安设床榻，也上那里去献祭。你在门后，在门框后立起你的纪念，向外人赤露，又上去扩张床榻与他们立约。你在那里看见他们的床就甚喜爱，你把油带到王那里，又多加香料，打发使者往远方去，自卑自贱，直到阴间。你因路远疲倦，却不说这是枉然，你以为有复兴之力，所以不觉疲惫。你怕谁，因谁恐惧，竟说谎，不纪念我，又不将这事放在心上。我不是许久闭口不言，你仍不怕我吗？我要指明你的公义，至于你所行的，都必与你无异。你哀求的时候，让你所聚集的拯救你吧。风要把他们刮散，一口气要把他们都吹去。但那投靠我的必得地土，必承受我的圣山为业。耶和华要说，你们修筑修筑，预备道路，将绊脚石从我百姓的路中除掉，因为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也使痛悔人的心苏醒。我必不永远相争，也不长久发怒，恐怕我所造的人与灵性都必发昏。因他贪婪的罪孽，我就发怒击打他，我向他掩面发怒，他却仍然随心被盗。我看见他所行的道，也要医治他，又要引导他，使他和那一同伤心的人再得安慰。我造就嘴唇的果子，愿平安康泰归于远处的人，也归于近处的人，并且我要医治他，这是耶和华说的。唯独恶人好像翻腾的海，不得平静，其中的水常涌出污秽和淤泥来。我的神说，恶人必不得平安。以赛亚书第58章。你要大声喊叫，不可止息，扬起声来，好像吹角，向我百姓说明他们的过犯，向雅各家说明他们的罪恶。他们天天寻求我，乐意明白我的道，好像行义的国民，不离弃他们神的典章，向我求问公义的判语，喜悦亲近神。他们说，我们进食，你为何不看见呢？我们刻苦己心，你为何不理会呢？看哪，你们进食的日子仍求利益，乐逼人为你们做苦工。你们进食却互相争竞，以凶恶的拳头打人。你们今日进食，不得使你们的声音听闻于上。这样进食，岂是我所拣选使人刻苦己心的日子吗？岂是叫人垂头向苇子，用麻布和炉灰铺在他以下吗？你这可称为进食，为耶和华所悦纳的日子吗？我所拣选的进食，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解下恶上的锁，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恶吗？不是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捡赤身的给他衣服遮体，顾恤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吗？这样你的光就必发现如早晨的光， 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发明，你的公义必在你前面行，耶和华的荣光必做你的后盾。那时你求告耶和华必应允，你呼求他必说，我在这里。你若从你中间除掉重恶和指摘人的指头，并发恶言的事，你心若向饥饿的人发怜悯，使困苦的人得满足，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发现，你的幽暗必变如正午。耶和华也必时常引导你，在干旱之地使你心满意足，骨头强壮。你必像浇灌的园子，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那些出于你的人必修造久已荒废之处，你要建立拆毁垒带的根基，你必称为补破口的和重修路径与人居住的。你若在安息日调转你的脚步，在我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的，而且尊敬这日，不办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你就以耶和华为乐。耶和华要使你承驾地的高处，又以你祖雅各的产业养育你，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在我们的网页里，每周都会放一节或者两节的经文在上面。在广播中，播音员每隔一个小时也会把本周经文读出来，希望听众朋友能够用一周的时间记住一节或两节经文，让神的话语成为你每天的帮助，也愿神借着你使用他的话语成为别人的

0: 宣讲神恩典的真理，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约珥书二章十三节，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约珥书二章十三节。

天凉时光，康乃昌牧师主讲。这是一个系列查经的节目，康牧师会我们逐章讲解经文的内容。今天会继续诗篇的查考，经文是100篇，请把圣经翻到诗篇第100篇，并请用心收听康牧师的讲解。

我们看诗篇第100篇第一节，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好，这节也是就是当然就是一个赞美或者是一个吩咐。那这个赞美和吩咐当然也跟圣经每个地方一样，跟我们有关系，跟我们的生活态度有关系。如果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我们就可以说石头、星星、月亮、太阳都向耶和华欢呼，都当。我们也应该说佛教徒无神论也都当。这个理由是因为不信上帝的、信上帝的、有意识的、没有意识的都蒙上帝的恩宠。基督徒跟佛教徒是有同样一个世界，甚至同样一个神，因为没有第二个神。我们跟他们不一样，只是我们认识这个神，他们把这个神否定了，然后他们用假神来代替。但是他们再怎么否定，他们不能够否认一个事实。他们不能否认的时候，其实我是强调我们基督徒不要忘记一个事实，就他们仍然在一个上帝的权柄下，二个在上帝的恩典下，当然第三他们也在上帝的震怒下。那但是这三个我们也都是一样，我们也在上帝的权柄下，神的能力无分大小巨细，好坏的通通是临到每一个受造物的身上。恩典之上，因为神是如此的慈爱怜悯，当这个世界抵挡他的时候，我们仍然承受了他给我们存活，给我们在有的时候即便是很大的痛苦，也远远不及我们所当受的那个痛苦。那当然也在震怒之下，就是因为人不信上帝，世界在悖逆咒诅之中，所以上帝的震怒也临到。不过这些都是让我们知道，佛教徒无神论一个从也应当感谢这个上帝，就他们所临到的恩典而言，就他们所临到的震怒也是一样，因为神还没有把他们消灭，这震怒也只是提醒他们，他们应该悔改，所以他们也应该感谢。那你要有这样的认识，他们活在上帝的恩典权柄和震怒之下，我们的责任就是让他们这个罪恶的心把这三点都能够很清楚的求主帮助，这是圣灵的工作，呈现在他们心里，让他们把他扭曲的这个上帝的恩典权柄和震怒通通让他们知道，这个是叫你要归向上帝的。我讲这些，我们并不排除上帝每一个受造物领受到上帝的，全然领受到上帝的恩典权柄和震怒，但是我们并不排除上帝的权柄恩典震怒临到他们，上帝也使用其他的工具，就是我常常讲的那个叫第二因次因。当上帝的震怒临到的时候，一般来讲神不是直接的愤怒临到，也许借着天灾，借着人祸，借着一些我们就是我们上说的耶和华愤怒的使者，或者耶和华这个就是耶和华实行灾祸的使者，叫他们临到这些，不管是风灾或者是有意识的人祸哈。那他恩典临到他们也是一样，很少是直接的，好像上帝姑且我们这样说，直接的把玛拿降在地上，或者我们再直接点，上帝直接把营养降在我们的身体里面，这种都就是连玛拿都不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你还是要捡起来，你还是要吃，还是要经过你的牙齿这些受造物你才能够领受。上帝给人的恩典不是直接的，是间接的啊，借着各样东西，包括你不信主的父母养育你，以及千千万万其他的事，恩典临到阳光、空气、雨水。上帝不是直接给我们光，上帝借着阳光；上帝不是直接给我们雨水，上帝借着云啊、雾啊这些。恩典是这样，权柄也是这样执行的。那包括我今天来，或者你今天来，我要遵守红绿灯的权柄。红灯我就要停下来，我不能因为我是基督徒我就说我耶稣是我的主啊，这个警察不是我的主，红我不在律法之下，我们不能这样说的。
我权柄还是借着包括这世界上所有的东西，父母的权柄，老师的权柄，总统的权柄，好的也好，坏的也好，上帝借这些临到我们。上帝的震怒、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慈爱，都是借着这些赐因临到我们的。那不信主的人就不知道这个事，就否认这个事。那么信主的人就知道这个事，就承认这个事，我们就欢呼了。那我们欢呼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事实，所以我们也提醒别人，你也应当欢呼。当然你就知道那个关键就在，除非他们悔改，他们相信，除非圣灵在他们心里工作，除非教会向他们做见证，除非教会用百般的神迹奇事异能上帝的道，这是最重要的，向他们做见证，而且圣灵因着这些见证临到他们，他们是不会向上帝欢呼的。我们可能也可以说，除非上帝不借着圣灵在我们，除非上帝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我们也没有办法欢呼，我们根本也看不到，因为我们真是充满罪恶，看不到上帝在世上一切的事上都在施展他的权柄、恩典和震怒。好，普天下要欢呼，可是你们，这你们就跟普天下不一样。普天下不管信不信耶稣都应该向神欢呼，因为他们都领受了上帝的恩典、权柄和震怒。但是只有基督徒，只有神的儿女，因着上帝特别的启示，神的拣选，我们被他拯救，我们被他重生，我们被他更新，我们认识了他，我们跟他立约，我们晓得这位上帝，而且我们敬畏这位上帝，而且我们以这位上帝为乐。如果是这样，我们就应当乐意侍奉耶和华，来向他歌唱。这我们也讲过很多次啊，有的时候就再重复一下，已经讲过好多次了。耶和华跟神是同样一位，但是耶和华和神不同的名字就有不同的侧重的地方。就好像你的英文名字、你的中文名字都是指你，如果你是在军队里，你的番号也是指你，但是每一个都有不一样的意思或不一样的侧重的地方。你的英文名字也许是让外国人认识你的，你的中文名字是你的熟悉的人。那么当人家喊你康来昌的时候，跟人家喊你来昌的时候，跟人家喊你牧师的时候，也都是指你，但是也都有不同的用意。喊连名带姓的喊，也许是连长在点名；只喊名字，也许是比较亲切的人这样喊你，表示你跟他的关系如何。当你只有一个编号的时候，也许你是监狱里的囚犯，表示你跟这个给你编号的人关系是他是监狱的典狱长，你是一个囚犯。就是每一个名字，包括上帝的名字，都是指上帝。耶和华以勒、耶和华沙龙、耶和华尼西、神、万军之耶和华主、神，这些都是指那一位。但是耶和华通常我们会说是指跟以色列人立约的那一位，所以当我们碰到耶和华这个字的时候，你要知道这通常是强调他这个神跟他所说话的对象是比较有亲密关系的。神所侧重的是大能者，主所侧重的是他管理你，拯救者所侧重的是他救你等等。那所以这里乐意侍奉耶和华，耶和华就是指那个跟你立约的，不是神给的一般的恩典，是特别跟你有认识的。那他跟你立约，他认识你。那当我们也想到这一定就跟以色列人出埃及有关系了，神拯救了以色列人脱离了流奶与蜜之地，然后跟他们立约说，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那神让你们不再侍奉埃及的法老，神让你们从奴隶的那个侍奉中被释放出来，你就应该去侍奉耶和华。就跟哥林多前书第七章讲到的，你们是重价买来的，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基督释放我们叫我们自由，所以自由了就要再去侍奉上帝。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们是从一个奴隶变成另外一个奴隶，
我们是从魔鬼的奴隶变成上帝的奴隶，这没有羞辱上帝，也没有羞辱我们自己。因为圣经新约旧约，有的时候这个字是翻成仆人，有的时候是翻奴隶，有的时候新约我们和合本翻奴仆。那我们是在做上帝奴仆的时候，表示我们什么都听他，表示我们生命气息动作都是属他的。但是我们在这样认识当中，我们又很相反的成为一个很自由的人，就如同我们成为一个很自由的人，不再做那个痛苦、那个可怕、鞭打，然后没有尊严，而且很用中文就讲很贱的那种没有自尊，的那种人，我们不是了。我们完全承认我们是上帝的奴仆，可是我们一点都不贱，我们一点都不可耻，我们一点都不卑鄙，我们一点都不是为着主人给我们的甜头而在服侍，也不是为着主人给我们的鞭打而在服侍，不是出于惧怕，也不是出于那种下流的利益关系，是上帝极有权柄完全的爱让我们这样侍奉他。那你当然又要想到侍奉耶和华哪里会需要侍奉，耶和华哪里需要人家替他倒水，耶和华不需要喝水的，耶和华哪里需要人家帮他提皮包，耶和华没有皮包，他也不需要，他有全备的能力。我们这些常常都是已经讲过的哈，就是侍奉神，你一定要记得神根本不需要侍奉的，神没有任何的需要，就算有需要他也不必告诉你，他自己能满足自己的需要。当耶和华连这个需要都没有，他永远是自给自足，永远是丰富的。那所以说圣经呢，当讲到说我们侍奉耶和华只是就我们人的感觉，好像我们加入唱歌歌颂他的侍奉，好像我们加入帮他做饭的侍奉，就像旧约的时候烤陈设饼好像是给耶和华吃的，好像是我们虽然没有直接帮耶和华洗衣服洗床单，但是好像我们常常要把圣殿洁净，好像我们在食衣住行娱乐吗，我们没有看到耶和华有什么娱乐，但是我们就说好像他很喜欢音乐，我们唱歌让他听得很舒服。这当然通通都是拟人化的写法，神都没有这些需要。圣经里面、圣殿里面、教会里面，你们说我们来服侍主，我们应当服侍主，那搞清楚，神不需要你的服侍，神完全不需要你的服侍，相反的，神一直在服侍你，神在给你吃，好像奶妈一样，神在像老师一样、家庭老师一样、幼稚园老师一样教你，神在教你怎么走路、怎么说话、怎么做、怎么起，神在一口一口喂你吃饭，因为你的东西掉得一塌糊涂，所以神在帮你拖地、帮你洗这个弄那个，神在服侍你，不是你在服侍神。那么当我们说我们服侍神的时候，我们必须记得神不需要，神是满足的。就算退一万步，我们假定说他有需要，他也不必告诉你，他自己能满足他自己。神要我们的服侍，要我们做事，其实一切都是两个目的，一个是让我们彼此服侍，让我们学习爱人，让我们学习做奴隶，让我们学习做奴仆，让我们学习上帝的样式，我们彼此相爱，彼此服侍。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对别人好，服侍神其实就是服侍人，服侍人也是训练自己，就是让自己能够把东西洗得很干净，让自己能够教学教得很好，让自己能歌唱得很好，也就是让自己能够把上帝给我们的各种能力、管理万事万物能力在服侍中发挥出来，或学习会好侍奉耶和华。这就是我们要把那个神想得无比的伟大，那是真的如此。我说我们要这样想，不是故意这样想，也不是捏造事实，是因为神给我们这样看到，所以我们不需要无比伟大呢，就是他管理万有，然后我们做的每件事都跟他有关，所以我们在服侍人的时候也就是在服侍上帝了，而上帝其实不需要任何的服侍。那你不但要侍奉耶和华，还要乐意的侍奉，要很快乐的侍奉，那这些都不是我们人办得到的。人不喜欢侍奉，人喜欢被服侍。就说起来被服侍
你能不能想想我们人为什么不喜欢服侍而喜欢被服侍？比较容易理解，我们先从我们喜欢被服侍来讲。我们喜欢被服侍，各位之前我都讲过，我们喜欢被服侍因为我们懒，我们不喜欢洗碗，我们喜欢人家帮我们洗碗，我们不喜欢扫地，我们喜欢人家帮我们扫地。我们懒人，可能这也是最造成的一个咒诅。因为如果我们是充满了上帝的活力的话，我们应当不想懒的，不想，不会不想动的，但我们就懒，所以我们不想服侍，不想动。我们罪恶让我们如此。可能我们喜欢被人服侍的还有一个理由呢，是一种错误的自大。就人家帮你开车门呢、啊、你觉得很神气，人家帮你开路啊，人家帮你点烟呐、啊，就是我们觉得比较神气，这一点我们中国人可能最觉得了，尤其官场上，哎呦，这是谁帮谁服侍，就是最好像是表示我的权力大于你，你要听我的。这两个啊都不对的想法，就是我们的懒和我们觉得我比你大这种想法都不对哈。因为我也讲过这个例子，就是我们从人间来讲哈，最不需要服侍人的人就是最没能力的人。固然一方面讲了啊，最大的官皇帝呢，就是真的是就是什么事都不要人做，都是有人帮他操劳。可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比较熟悉的，你越是残障人士、植物人、痴呆，那个大小便不能自理，越是这样的人越需要服侍。所以如果你觉得你很喜欢人家服侍，就是你逐渐在走入残障、痴呆、大小便不能自理的路。你看婴孩也是这样啊，婴孩和老人都是这样啊，越小的婴孩越大的老人都是什么，因为他笨嘛，因为他差劲嘛，因为他懒嘛，因为他没有能力嘛，所以就要人家帮他洗啊、弄啊、换啊、喂啊。那当然我们活在人间，我们肉体的软弱，有的时候我是不是指心灵软弱，肉体软弱，我们不能不要人家帮我们服务。那我们应该也很高兴的说，在工业革命以后，这种人来服务的事情慢慢可以用机器来取代，有洗衣机，有洗碗机，有电梯。你在想以前那个你到现在都还有上黄山呐、啊，要人家抬轿子，这其实说真的哈，如果我想基督徒哈，就算一般人也应该有这种心，人家抬我上去，我是过意不去的。那很感谢主，你坐猫空上去，你就不会觉得，哎呦，这个车子好辛苦啊，流那么多汗呢、啊。哎呀，他已经年龄20岁了，或者他才10岁，猫空了假如10年的话，哎呦，10岁小孩子就要背我上去，好可怜呢、啊。你不会这样想，因为他没有那种感觉。那我们非常高兴，我们活在一个机器的时代啊，我觉得很高兴。各位，我也讲过很多遍，基督徒不要有那种啊。越来越烂了，这个世界越来越烂了，越来越不好。各位，我不觉得，甚至我不觉得在伊甸园就一定比我们今天要好，有很多地方要好得多。很多地方它又没有电脑，又不能上网，又不能，我们在电脑上，我们不要说那些邪恶的，好的也很多，那电脑上可以看，有的时候人家传给我们好漂亮的图片，你亚当哪那么方便看到北极的冰山啊。我们哎，这是多么的好，多么美好，那是哇！现在网上购物，啪，什么？你生日，你老公在纽约，你居然可以收到鲜花啊！因为网络购物啊，这很方便。各位不要觉得这个世界是越来越烂，这个世界是充满罪恶，从亚当夏娃堕落以后到今天都是这样。但是我们不要觉得就
就怎么不好？我们在这世界上，我们仍然可以在每一个地方享受上帝的恩典。我们也都知道，在这每一件事上，我们需要上帝来帮助我们。但我们现在讲侍奉，就是这侍奉这个观念，你大可以给他想到说侍奉，就我们在人当中，我们可能还是需要被侍奉，也去服侍人。但是如果神真的给我们力量的话，包括体力的话，你应该以你还能够服侍为乐啊，这是很喜悦的事。好，你服侍你爸爸妈妈，这有点辛苦。这你服侍你的儿子，这通常就不辛苦了，对，通常就哇很愉快。那个小 baby 很可爱，上帝是这样造人的，我们没办法，就是人老了就没有那么可爱了。但你现在服侍是上帝，那我是上帝给我们力量叫我们服侍啊，坐在这些人的身上就是坐在主的身上。我们当乐意，这乐意你想想看嘛，哈，就是以前在埃及做奴隶服侍法老，因为耶和华的拯救，我们现在换了主人了。各位，可是换了主人，如果主人不好的话，那换主人有什么好处吗？我们服侍上帝有没有好处？各位，这又是要有信心了。你从圣经里面，包括你从民数记来看，你就发现以色列人觉得换了主人一点都不好。服侍法老的时候还有韭菜鱼洋葱这些好吃的，服侍上帝只有玛拿千篇一律的，你们麦当劳还可以选呢，玛拿还不能选鸡口味还是猪口味了。就真的，你从人来看，服侍上帝不一定上算的。你自己，我们每件事都要跟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连在一起。你到底看到基督徒好在哪里？就是你从今生的得失来讲，实在不一定看得出来。我们知道有永恒的祝福，而这永恒的祝福在今天也有。这种有主要是在我们内心的那种喜悦和看到上帝的公平、慈爱、怜悯、恩待啊。各位，你去多想一下哈，你觉得这个上帝对你，或者你服侍他，比你在世间的老板，包括你服侍过的对象、父母、儿女、丈夫、老师，到底哪一个好？各位，这个都是需要很诚实的去分析哈，很诚实的去想。这里面有基督徒，有非基督徒，有讲道理的，包括牧师，有讲道理，有不讲道理的。那你去想一想，然后你再想想看，你服侍上帝是怎么样？当然，我没有想到了，服侍上帝又出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并没有直接的坐在上帝身上。我们怎么来了解服侍上帝是快乐是不快乐？我也常常讲过，包括摩西服侍到最后都是求死，所以我总希望我们的信仰和生活能有密切的连接，也有严格的区分。所以密切的连接，大家都知道信仰用在生活上，严格的区分也要知道一点，就是我们所信的常常好像用不到在生活上面。上帝的慈爱、怜悯、安慰、鼓励，我们不一定都体会得到，哎，很多时候好像没有。而你碰到一个非常好的老板或者非常坏的老板，那体会是很真实的。上帝的真实，这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哈。

谢谢康来昌牧师。听众朋友，你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天粮时光，盼望今天的讲解能带给你帮助和鼓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谢谢你的收听。

耶和华神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昨天的灵修读到了诗篇的40篇17节，大卫说，但我是困苦穷乏的，主人顾念我，你是帮助我的，搭救我的，神啊，求你不要单言。愿我们靠着神的恩典话语，在这个末世为主打那美好的仗。

听众朋友，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在信仰上面有疑问，我们非常乐意帮助你。请到 BBN 的福音聊天室与我们的义工聊一聊。点击我们网页上的聊天，或者输入以下网址 www.bbnchat.org，就可以随时与我们的福音义工连线。